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SH48 的 Lollipop， 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早上好，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很多的推荐要告诉给你。日常营养不均衡的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刷手机熬夜的话呢，应酬不断的朋友更需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呢是我们身体代谢的很重要的营养，偏偏人体是没有办法合成的，需要我们从膳食当中来获取。如果长时间存在一些这个库存不足的话呢，日常营养的均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市面上的一堆的 B 族产品呢，要么含量低，要么种类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是来自诺特兰德的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摄入日常的全部营养。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他们厉害就在哪儿呢？他们在其中呢有八种的 B 族成分的添加，小小一粒呢就可以囊括包括 B1、B2、B6 和 B12 等全套成员。含量扎实不虚标，比你分开买好几种都要省事很多。更贴心的是呢，配方还特别进行了复合的五大金刚的协同作战，包括了水飞蓟子油，还有姜黄和酵母提取物、牛磺酸硒，这些物质都是好东西。最让人心动的还有这次的升级诚意，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呢大多只有60片一瓶，诺特兰德呢直接加量到72片，多出的12片呢就相当于白送了。算下来呢，一瓶只要10几块，够吃一个多月，真正把钱花在了刀刃上。而且片剂小，非常好吞咽，也没有怪味，平时放在办公桌或者是随身携带，想起来吃两粒就特别的省心。也有朋友问说这款 B 族的维生素会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强调一下，这样的产品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有通勤的需求，爬楼梯做家务，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个日常活动量，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平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呢，就更需要它了。每天两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身体加满能量。今天呢，我们的105商城专属福利已经安排上了，19.9块到手一瓶是72粒装，还有35.8元直接拿下两瓶，59.7元呢带走四瓶，99.5元拿下七瓶，还有139.9元直接囤十瓶，真的是越多越划算，全家人一起吃也不心痛。每批产品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本品呢不可以替代药物，日常营养摄入呢可以试试它。你可以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和陕西青少广播，回复 B 族就可以开始抢购啦。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周笔畅为您带来预感
1: 旋律转场，105更闪亮。

0: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青春公正场，我是新富贵。三伏热量来袭，格力送您一世清风。7月25日至8月23日，格力冰箱踏伏而来，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能家电一降到底。买格力空调套餐，一台挂机加一台柜机送3200元格力生活电器抵扣券，选购格力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真铜实料，品质硬核。三伏天买格力，省钱清凉，一步到位。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李宇春为您带来《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
1: 青春不散场，105在身旁。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王坦克体验中心89568956。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

0: 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还是陈琳13131，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1055陕西青少广播，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当家长呢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常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的营养的均衡之外呢，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啊。市面上的钙铁锌产品，要么就是那种片剂，嚼起来像石灰，孩子们很抗拒不配合。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诺特兰德的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了超1000000次的消费。很多人的钙铁锌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富含有钙铁锌以及维生素 D3， 可以作为日常膳食营养的摄入途径之一。它的剂型含量啊，还有口感呢，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呢，液体的有机配方呢是更友好的，它采用了微米乳化技术。

0: 让颗粒更加的细腻，能更快的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嗓子很娇嫩的人群啊，全家老人小孩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呢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调味，酸甜丝滑，就像是草莓酸奶一样，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很友好，没有铁锈味。评论区很多小伙伴都问这款产品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呢，这款产品呢它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它是依照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是含有钙、铁、锌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了。小朋友每天蹦蹦跳跳、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呢，在家做做家务、扫地、拖地；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3-4次，每周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运动量的要求。您都可以看看自己或者家人日常的运动情况，建议每天吃两条。今天呢，在我们的105商城也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99元呢到手是一桶30条，199呢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359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试喝装，每一条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超省心。诺特兰德呢，每批产品都经过了检测，也搭配了专属的溯源的一个系统，扫码就可以查询检测报告和生产的信息。本品呢是不能替代药物的，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钙铁锌就可以开始抢购了。105，我们继续送歌，来自李荣浩，有理想。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88。
2: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

0: 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

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六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3: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2: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3: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2: 有这么夸张吗？
3: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2: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3: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校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6: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5: 有什么关系啊？
6: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5: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6: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1055青春有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张杰莫文蔚一念之间，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5度，最低26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5度，最低26度。那周四、周五、周六、周天预报都会有降水，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哈，最高会维持在35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5度左右。继续送上李荣浩，不将就。

温岚蓝色雨，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和你来分享我们的主推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一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的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王嘉尔 Blue。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

0: 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李健的这首《向往》。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李健说，年轻就是心态，年轻人还是应该关注眼下的生活，尽量的找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乐趣。现在什么都求快哈，你可以有伟大的理想，但是这种困境下你也应该学会安于现状。其实每个人呢都在很失意的活着，失意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想开一点，接受已有的现实，然后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一定要认知已有的生活，找到让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思想上的，也是行动上的。为你送上李健这首向往。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震岳 MC 浩道一

当时无论是林忆莲还是李宗盛，只要其中一个出现在媒体面前，总会被问到另一个，毕竟两个人留给观众太多经典的片段。当初林忆莲离开华纳签约滚石唱片，他就和李宗盛绑定在了一起。李宗盛欣赏林忆莲独特的嗓音和个性的唱功，林忆莲呢也被李宗盛的满腹才华所折服。他也说，其实自己演唱会都是我和他两个人的合作，因为为了照顾观众，所以每次演唱会都是主打经典，这些都是李宗盛亲自打造的，所以每次自己开唱都会有他的影子在。为你送上林忆莲这首《影子情人》。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心凌《当你》。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超麦哈，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超麦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心跳。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曹芳浅彩虹，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呢？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那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那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当中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择购买啦。继续为你送上王力宏星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

0: 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六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我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陶喆作曲编曲和娃娃共同来作词，收录在陶喆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是由一只黑色的眼睛和橙色来构成哈，表达的呢，就是用音乐来一场爱的革命。陶喆希望终有一日呢，会把柳丁黑色的部分去除，只留下鲜艳夺目的橙色。这张专辑的所有作品呢，都是陶喆作词作曲，集结了当时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音乐程序的编写，后期的剪辑也都是由陶喆一人来完成的。这张神专《黑色柳丁》来自陶喆的这首 Melody， 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琴、张三的歌。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为你送上霍彦斌的这首《有过你》，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和你分享是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就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那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进行选择，清甜还有甜玉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张志成凌晨3点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

0: 50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已上线，快来易趣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我们最新的直播啊，诺特兰德人气运动补给专场来袭啊，钙铁锌的指引包，还有维生素 B、骨胶原钙、维 D 啊、蛋白粉，还有左旋惊喜来开抢。那海量的福利限时放送，7月30号周四下午的4:30，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哈，在超麦的直播间0.1元来秒杀维 C 哈，关注留言参与福袋来抽取定制的摇摇杯，全场好物超级的底价啊，赶紧来预约直播，不要错过。继续为你送上蓝又时并非拥抱。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奶茶刘若英，人潮里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就是冲不开、结疙瘩，喝着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那到底蛋白质含量够不够呢？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2 微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的热量大约只有18.3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的水就能冲开，冷水或者是热水都是可以的，随身带几条非常的省心。最关键的呢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

癌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哈，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类人群呢？首先要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哈。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到4次，那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那今天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抄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一桶当中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试喝装，再送上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那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的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这是为你送上周杰伦爱情悬崖。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

0: 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十个 ，B. 十一个 ，C. 十二个 ，D. 十三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的口感干涩，嚼起来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片，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呢，补钙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呢，它的口感要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小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但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来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的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只是为你送上五月天星空。

五月天星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的透气啊！电台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宝藏主打叫做风吟海岸啊，那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缓缓地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还有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呢留香非常的持久，现实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送上杨千嬅《野孩子》。

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00。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

0: 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 Elva 萧亚轩的这首《吻》，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在夏天的时候买短袖真的是为难哈，平价短袖呢没设计没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专柜大牌随便一件呢就要四位数，真舍不得下手。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了薅大牌的福利 ，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的捡漏啦，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地穿出高级松弛感。说到 Coach 呢，我们都不陌生哈，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简美学标杆，各路明星机场的私服，日常的街拍都频繁上身。关键是 Coach 的短袖穿出去呢，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这个人衣品不错的感觉哈，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各有特色，不管是你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部都能够 hold 住哈。英文横标款还辨识度超高，配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原标款，自带品牌经典的元素，配牛仔裤、短裙，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刺绣马车款，那做工精致，配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真的是闭眼入，选哪个都不会后悔。来说价格哈，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 Coach 短袖 T 恤，一件只要299，只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呢从 S 码一直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的话还能够享商城专属的限时优惠，建议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时的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哈，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来说一下哈，奥莱参考价1199元的 Coach 短袖 T 恤，今天只要299，偏爱高辨识度的选英文横标款，喜欢复古低调的选老花原标款，那注重精致细节的选刺绣马车款哈，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那现在下单的话享受到商城专属的限时福利，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来抢购吧。这是为你送上杨丞琳、王心凌《女孩们》。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1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主打宝藏款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危险海风的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可以一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上，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之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这款香水丰盈海岸留香时长相当的持久，限时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周三的傍晚，继续有请徐佳莹《失落沙洲》。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周三的傍晚18:28，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看着时间，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各个花店呢也都开始努力的接单了。但是说实话，送一朵花的话，可能两三天就会凋谢。口红它可能已经有了很多种的颜色了，所以今天如果想要送心爱的他一件礼物，可以换上一个思路，送上一条腰带给他。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Coach 家的皮带，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都记着，可以让他天天想到你。 Coach 呢可以说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牌了，纽约起家的时尚单品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可以一眼就认得出来。 Coach 的皮带摸上去是软软的，很有弹性，不像便宜的皮带那样硬邦邦的。翻过来看它的扣头，沉甸甸的金属 C 字的标识清清楚楚的，系在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扣头咔嗒一声卡住，不紧不松，正好贴合。刚刚说到的是它的舒适度，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跟大家带到的几个五大经典款式。这个经典款式男生女生款都有，所以无论是男生选礼物还是女生挑给心爱的他，都是可以在这里放心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今天给大家挑到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呢，女士的是 C 字的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大牌产品了，配西装啊连衣裙都完全的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另外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这个马车标也是 Coach 的灵魂了，搭配上牛仔亚麻衬衫，日系的一个工装风或者是文艺范儿都是非常的十足。那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啊，这个老花的男款呢是印满了图层的帆布老花的，十几米开外就可以看得出，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还有男士的纯色光面基础款，这个款呢会比较低调内敛，也是常乐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因为商务场合正式场合用来不张扬，平常穿呢也会觉得非常的低调奢华，成熟稳重，不太挑人，样子也不会过时。那说到 Coach 他们家的皮带呢，官网都要一两千一条了，平常看都是特别的贵，有点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呢可以让你花小钱办大事。今天我们的电台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元，男款到手也只要399元。还没完，如果大家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元起。所以说如果要任选两件的话，长乐更加推荐可以给爸爸妈妈一人买上一条，作为他们老两口的情侣款，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完全配齐了，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得有心意又显得有品质。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所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啦。周三的傍晚18:31，继续有请周杰伦带来倒影。

周三的傍晚，继续好音乐送给你。18:35，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另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熟能生巧》。在听歌之前呢，先要问问大家，是不是经常啊，日常营养会不均衡，经常点外卖，经常熬夜刷手机，经常应酬不断。如果以上几点啊都有踩中，一定要注意了。这样的朋友很容易在日常饮食上面不均衡，导致营养摄入有缺口。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日常啊一定要补充好比较完善的这种维生素的补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个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必不可少的一样重要营养，但偏偏呢我们的人体又没有办法自己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去获取，所以如果它长期库存不足，日常的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缺失。那市面上呢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低，要么库存少，营养的维度会不够全面。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的一款诺特兰德的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它一天只需要两粒就可以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了。它是来自诺特兰德的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那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非常的扎实，也不虚标，比大家分开去买要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配方里面呢还附配了五大金刚协同作战，非鸡子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黄酸和硒，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好东西。而且这一次呢升级也是充满了诚意的，因为市场

网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一瓶是60片，诺德兰德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加量不加价，多出来的12片呢，相当于白送给到大家了，让大家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真的算下来非常划算啊，一瓶下来可能就10几块钱，而且够吃一个多月。它的片剂呢比较小巧好吞咽，没有什么怪味儿，平常放在办公室啊随身包，想起来吃2粒特别的省心。那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那这个它适不适合我呢？首先要强调一下，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日常有运动量的朋友。如果大家平常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真的非常需要它，每天只需要2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轻轻松松给我们的身体加股油。今天呢，我们的1055商城为大家全新推出了专属福利，刚刚说到的72粒装的一整瓶下来只要19.9元，那如果大家多买的话，还可以价格更加的划算，35.8元带走2瓶，59.7元带走4瓶，99.5元带走7瓶。那如果全家一起来吃的话，长乐推荐大家直接选囤货装食品装啊，因为食品装只要139.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3块多，非常的划算了，越多买越划算，全家一起吃也不会心疼。每一批产品呢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检测，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日常的营养摄入一定要试试它。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 B 族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啦。周三的傍晚18:3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梦里花》。张韶涵的西安巡回演唱会即将在8月15号正式登陆古城西安。如果大家还没有购买到他的巡回演唱会门票，有一个非常便捷的购票方式啊，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就可以即刻购买到张韶涵8月15号的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从小追他的歌追到大，总会觉得是不是我欠了自己偶像的一张演唱会门票呢？那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购票。

周三的傍晚18:5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三十家的姐妹们平常生活工作很忙碌，日常的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些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今天来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自律女性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4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精准的匹配女性身体需求，科学定制41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17种东方植萃加19种基础维矿，以及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很多朋友问它会不会适合我自己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有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日常饮食不均衡想要加强日常营养，让日常的营养补充更加全面的姐妹，包括如果你有日常的散步还有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的，想要日常再养护一下我们身体的女性，都是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的。产品呢，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包分装的这样一个包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小巧轻便，通勤包或者健身包、旅行的行李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的营养简单省事儿，无需多余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添加额外负担。今天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专属宠粉福利也正式上线了，99元带走整整一盒，足足30袋，刚好满足我们30天的食用需求。当然如果大家选择囤货的话会更加的划算，3盒到手只要199元，折算下来每天的花费远低于

杯奶茶前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品牌的批次产品全部完成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同样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都可以长期搭配来使用。现在呢，赶紧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女士营养就可以立刻下单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一下，诺特兰德的人气运动补剂专场正式来袭，钙铁锌指引包包括维生素 B、 骨胶原、 VD 蛋白粉以及左旋 10W 惊喜开启，海量的福利也会疯狂派送，就在7月30号周四下午的4:30，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一毛钱秒杀 VC， 可以关注留言参与我们的福袋抽取定制摇摇杯，更有全场好物超低价放送，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超级麦克风抖音账号，预约我们的直播间，明天的诺特兰德专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周三的傍晚18:5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是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
0: 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为大家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像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1055全新香水系列为大家准备了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腻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OK， 继续在工作日的下午来陪大家一起在一个小时的时间，七点到八点，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遨游一下。我是常德，继续走进今天的常德漫游。

0: 喜欢你。
1: 要说起今天啊，确实也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些最新发生的一些二次元的动态的，因为最近的动态确实也非常的多，包括今天刚刚上线

0: 的两个动画的国产动画作品，也是让我觉得还挺出彩的两个。一个是来自爱奇艺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李熊猫》，正式上线了，在双平台同步播出。那另一个呢，是爱奇艺和暖铁制作共同来完成的一个 AI 动画，叫做《界门之下》，也是会在今天正式开播的。所以今天是有两个国产动画同步开播啊，我们先从一个开始说起吧。
1: 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
0: 先来说这个《界门之下》，
1: 感觉
0: 界门将起，威海应该叫蓝海啊，危机来袭
1: 的味道。
0: 这个界门之下呢，这个动画在今天的上午9点正式上线了，也是一个 AI 来制作的 2D 动画。虽然这部动画是 AI 制作的，但是这个界门之下打出来的口号还挺不一般的。在动画界门之下的爱奇艺节目上面，它有明确的写着想要打造 2D 的 AI 番剧巅峰制作。
1: 早安喵，午安。
0: 那包括他的这个定档预告呢，我也替大家稍事看了一下。
1: 喵，午安，喵，晚安，喵。
0: 其中的这个 AI 味儿还是比较浓的，因为虽然他的这些打斗的这些场景啊，包括他的一些画面的质感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呢，包括人物的这个捏脸造型会让你觉得这个 AI 味儿非常的重。就这个捏脸造型，你可能放在任何一个短片的 AI 漫剧上面都是没有什么违和感的。所以如果让我说他的某一个让我觉得可以再完善一点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捏脸吧，可以给 AI 再喂一些更加细致的这个描述词，让他把这个面部的细节再加重一些，可以让他更具辨识度。
1: 要早安，要午安，要晚安。
0: 那目前呢，这个阶下之门的定档预告是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定档预告，一个是他的 PV。 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 PV 吧。他的整个画风呢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偏这个炼巨人，有点像炼巨人的这个画风。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一共这个 PV 下来是1分39秒啊，很短，但是基本上把整个故事想要表达的一个内核全部都已经涵盖出来了。
1: 只有我知，
0: 如果好奇这个动画好不好看，可以先去看一下它这个刚刚上线的第一集，当然也可以直接简短的先去略过它1分30秒左右的这个 PV 动画。这个 AI 动画《界门之下》呢，是由《功夫熊猫》和《驯龙高手》的资深动画指导，包括遮天的编剧执笔来共同打造的这样的一个 AI 制作的动画，所以光来看它的这个制作班底还是非常强大的。出品方呢是来自爱奇艺和暖铁制作，制作方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暖铁。
1: 喵，晚安。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界门之下呢，主要讲述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万物意识皆由微观粒子构成。而蓝海少年林野天生自带这个招魂体质，也是游魂圈公认的人体快捷酒店，每日被附身闯祸，狼狈奔逃。终于偶遇了能够收服游魂的异能少女成果之后呢，他也是踏入了超自然组织华境学院，卷入了东瀛邪派的九局一派百年纷争当中。在此期间呢，他也是连番遭受这个离奇的陷害，信任崩塌，直至界门将起，全程危机之际，林野也是以自己的凡人之念硬撼了完美的克隆体，拼死守护了蓝海。然而就在大战落幕，英雄陨落之际，九局一派的阴谋已经在昆仑深处悄然铺开。
1: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听起来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人物的设定和故事的这个设定啊，并且呢目前来看它的这个设定还是比较新颖的。
1: 早安。

如果对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去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目前呈现出来这个画风，当然 AI 感会比较重，但是也不失为一个还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2D 动画。当然，接下来这门的预告发过很多知道，刚刚有给大家介绍过。其实在这些预告当中其实能看到很多动画的影子，包括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像炼巨人啊，还有像咒术回战，甚至很多网友评价说它里面还有一点灵能百分百的设定在，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小火团的，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小火团叫什么名字，但是总会让人想起灵能百分百里面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灵魂。目前看来呢，他想要呈现出的这种妖灵合体的设定，包括场景的一些布置、人物角色上面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体现，风格还是比较独特的，在战斗板块的刻画也会比较丝滑。那能不能达到 2D AI 这个番剧的巅峰之作，我目前来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它的 AI 感还是太重了。那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制作方，同样也是它的出品方暖铁影视。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动画的制作方暖铁制作呢，是暖铁影视旗下的这个 AI 内容厂牌，主打的是精品 IP 的全系自研。之前有制作过很多的 AI 动画作品了，包括像这个十二层宝塔、我叫白骨精、万界穿梭、美人画、绯色潮汐等等的一些 AI 的动画作品。那其实这二年看来啊，不管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剑门之下，来自爱奇艺出品嘛，就不管是爱奇艺还是说这个腾讯系的这些动画，大家基本上都在争抢着这个 AI 漫剧的赛道。以前打开这个每日追番列表呢，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动画，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尤其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AI 方面的铺排都逐渐多了起来。所以现在无论是打开爱奇艺也好，还是说这个腾讯也好，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追番列表当中啊，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漫剧在实时更新。早安。而且大家也知道啊，作为这个 AI 制作动画，它的整个流程会更加的简单，会更加的顺手，时间也会被压缩到很短，所以它完全可以做到日更或者是一周两到三更。这让我想到啊，上一次这个阿彪导演，就是目前正在哔哩哔哩热播的动画《橙黄路》的导演阿彪导演，之前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有跟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微笑和调皮的嘴角。他说，现在如果要跟刚刚入行作为这个画师的年轻朋友说一句话的话，大概就是一定要顺应 AI。就是喜欢你。扯远了，继续说回这个暖铁影视啊，剑门之下的这个制作方，它的全称叫做北京暖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在北京、成都、杭州三地也是布局了超150人的专业团队。核心呢，主要也是覆盖了一些头部的院线电影，包括一些网剧啊、动画呀、互动影游等等的一些很多板块的辅助产出，也是确保了 AI 内容的多形态研发。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那目前呢，动画《剑门之下》已经在今天上午的9点正式登陆到爱奇艺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看一下。

0: OK，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的一些相关资讯。
1: 早安，
0: 来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这个之前说到的动画《噬王者》啊，也是《王者荣耀》。

到的一个日常番剧，即将听到的是第四季的这个主题曲，叫做《不夜的守卫》。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

0: 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那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在电波当中啊，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今天也是连续上线了两部国产动画啊，其中一个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来自这个暖铁和爱奇艺共同带来的一个 AI 漫剧，但是它也是一个以横屏的形式来分享到爱奇艺平台的一个正规的日常番剧啊，只不过它是 AI 来制作的。刚刚也说了，它目前这个 PV 呢也是更新了很多版，今天早上9点也是正式登录到了爱奇艺动画，所以大家比较好奇的话，这个爱奇艺主打的想要做出顶尖 2D 动画的这个 AI 漫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去爱奇艺上面去搜索一下。那刚刚说了，今天也是同期上线了两个国产动画，那除了刚刚的这个 AI 的界门之下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是一个 2D 的作品，名字叫做李熊猫，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啊。说到这个李熊猫呢，它也是爱奇艺和 B 站来联合出品的，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啊，爱奇艺其实最近在其他的一些上就是动画的 IP 上面其实也在用力啊，但是没有这个 AI 动画的制作上面用力用的更多一些。也能够看到这一次爱奇艺在这个 AI 布局当中的重心转移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所以这一次连续出品了两个，同样都是在今天正式上线。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另外一部叫做李熊猫，这是爱奇艺和哔哩哔哩来联合出品的，落水花园来完成制作的一个冒险悬疑题材的动画作品。因为是双平台同步来联合出品的，所以在双平台也会在今早啊同步播出，首播呢是连续更新了3集。那其实就在昨天晚上啊，也是发布了动画的终极 PV 和片花片尾等等的一些这个动画，也是提前为大家预热了一下。

这一次呢，这个李熊猫一共带来了两首主题曲啊，一个是他的这个残月霜华，他的 OP 来自歌手张申成演唱的。那说到张申成啊，其实应该来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有说过很多回了，因为他在节目当中也是奉献了，所以说节目当中啊，在这个中国动画的配乐当中也是奉献了非常多自己优秀的作品。

0: 包括像之前他给这个神木演唱的这个年番的片头曲叫做无字碑，还有给这个动画仙逆演唱了，应该是有两首歌啊，他给仙逆演唱了一个插曲叫做难舍，还有另外一个插曲叫做可惜一战。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除此之外

那我们稍后呢来听一下这两首歌啊，先来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动画里熊猫。这个故事呢是讲述了这个被妖族养大的人族少年李熊猫奉师命走出黑白山去杀三个覆灭妖族的仇人，并且在追查真相的过程当中呢逐步揭开了人妖之争、王朝秘辛以及自身命运之谜的故事。大家可以在整个故事当中看到层层的这个世界观的反转，所以感觉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会引人入胜的动画剧集内容了。喜欢你。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配音阵容。配音阵容还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的配音导演来自我们很熟悉的小莲莎，也是之前给一人之下的宝儿姐来完成配音的这个老师。他这一次呢，不仅担任导演，也在剧情当中为这个角色清凉来配音。那除此之外，参与这一次动画配音的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齐璇、魏一凡，
1: 喜欢你，
0: 以及图特哈蒙
1: 和调皮的倔强，
0: 还有张恩泽
1: 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
0: 还有云追鹤、陆阳、夜叉等等的一些非常厉害的配音演员。所以这一次在配音上面按说应该还是能够获得大家满意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评论区也好，弹幕上面也好啊，这一次的配音其实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的。有的网友会说这个配音让大家觉得差强人意啊，没有力量感和那种属于这个动画的内核很燃的感觉。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当然其实这一次的动画也算褒贬不一吧。
1: 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好，先说好评啊，因为很多人看完这部剧主要还是图它的这个新鲜的设定，因为它是武侠加了一点科幻的这种风格，就是国产动画很少会这样拍啊。
1: 喜欢你。
0: 然后它的画面呢也是纯纯的二 D 国风，所以看起来会比较舒服，每一帧呢都很精细，剧情的反转也会比较多。
1: 我你的发烧，
0: 根据目前前三集的这个状况来看，就是你以为你已经理解了这个动画的内容，会发现后面马上就会出新的伏笔，然后它的世界观呢就越挖越大。那好处就是它的剧情不是很拖沓，基本上三集下来啊，像笑点燃点都是有的，所以追剧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无聊，人物也是各有心思，没有什么傻白甜的这种填充系的角色，而且全员都是这个白切黑啊，每一个人都有秘密，看着就很有代入感。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当然差评也有，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题材想要混搭的东西太多了，也有人会觉得这个混搭有点跳脱啊，他可能接受不了这种仙侠剧当中出现一堆科幻道具，觉得可能风格会有点乱。其次呢，就是第三集大家会觉得这个出场的人物有一点多，支线铺的有点太杂太开了，对于刚追剧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分不清人物关系，那伏笔埋的也是有点太多了。因为要说到他的故事呢，可能要从这个60年前的世界线开始讲起，所以他在三集当中啊融合了太多的东西。
1: 早安喵，午安。
0: 所以导致融得太多，那讲清楚就很难了。所以有不少观众会担心后面会不会这些挖的坑不埋，会不会这些埋下的伏笔圆不回来，容易烂尾啊。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这个开局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铺垫的

0: 有点少，让大家看得有点懵。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对，这就是有的时候啊，作为这个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可能要注重一下这个故事的讲述顺序，或者是这个包括大家可能想要给大家给这个动画里面融入一些蒙太奇的效果，但是还是要尊重整个故事的这个流畅性，尊重它的这个动线，尊重它的时间线，不能让它在一个故事当中加入了太多的东西，反而造成了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个效果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歌曲啊，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动画《李熊猫》的这个主题曲。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先来听到的就是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歌手张申成，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李熊猫》的片头曲，叫做《残月霜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的。
2: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2: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3: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1，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有没有一个味道能够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溢，明亮又痛快，让你仿佛在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感受到金色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呢，会慢慢透露出一些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是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这款落日飞行留香时长非常的持久，可以从早上喷上一直到晚间回到家中，都可以发现身上若有似无的香气环绕。最重要的是，最近我们的香水刚刚上线，所以有这个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1055平常推出的这个香水基本上都是180块钱一瓶，因为最近有这个新上线的福利嘛，所以给大家降价了30块钱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来购买了。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特定香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继续说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刚刚上线的

0: 这个动画国产的 2D 动画来自哔哩哔哩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的《李熊猫》。来制作这个动画的这个制作方呢，是来自这个爱奇艺旗下的高能工作室。这个高能工作室其实之前有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有说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他之前也参与制作过非常多的一些国产的 3D 动画，这一次也是我头一次看到啊，这个高能工作室在 2D 动画方面的一些作品。因为之前可能他更多的做一些 3D 的，像比如说这个大主宰呀、逆天邪神啊，还有这个择日飞升，还有这个搜神记、神国之上，当然这些都是他有参与到过的，更多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这个 3D 的动画，包括我不是戏神
1: 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
0: 所以这一次作为这个经常做 3D 动画的工作室转行做了一个 2D 的动画，也是让我觉得这个跨界跨的会比较大的一次挑战。所以至于做的好不好就等到大家来评判了，可以去到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双平台，目前是首播完成，连播了三集。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能工作室是来自这个爱奇艺旗下的一个动画工作室，那这次参与制作的还有一个叫做落水花园的，这个很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他呢其实一直是在做这个 2D 的动画，他原是上海花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动画工作室，是在17年正式成立的，前身是绘梦的这个菊堂工作室，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它的独立运营。那落水花园这个工作室呢，之前也是一直专注在二维动画的制作上面。不过呢，它更多还是以这个高质量的手绘和流畅的动作分镜来著称的。那之前有参与制作过像比较大的 IP《狐妖小红娘》《一人之下》《苍兰诀》。那近期制作的这个李熊猫也是融合了国风武侠和星际科幻，由王新导演来担任这一次的动画导演。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王鑫啊，之前也有给大家分享过啊，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国产动画的导演了，但是他之前也是做了更多的 3D 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姜子牙，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
0: 当然后续还做过像灵玉呀、火药小红娘啊、一人之下呀，都是有参与制作过。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说到王鑫导演呢，之前是在中国美术学院的环境艺术系毕业的，
1: 全世界。
0: 那在2003年的时候正式加入了游戏公司暴雪的电影部，
1: 把世界都忘，
0: 做了14年的这个 CG 动画呀、啊、也算是从这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晋升为了暴雪动画的角色总监，后来呢也负责带领团队研发这个暴雪所有的这些 IP 的电影 CG 角色。后来呢，王鑫也是带领团队做了一个又一个令大家非常喜爱的，像这个《星际争霸二》《魔兽世界》《暗黑破坏神三》等等的一些动画的短片。同时呢，他还是这个《星际争霸二》当中的这个凯瑞甘，

还有这个暗黑破坏神三当中的莉亚、甘恩、凯恩，还有这个泰瑞尔等等的许多这个暴雪英雄的主创。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所以说他在做这个动画之前，其实是在给游戏做一些这个角色设定，包括做一些动画的短片。如果要说他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除了刚刚的这几个游戏之外，应该说最重要的就是守望先锋了。网信呢和其他的一些团队也是采用了这个动画电影制作的这个系统化整体把控的这个方法，让暴雪在这个 IP 的开发上又一次迈出了这个创新性的步伐。那整个的守望先锋的 CG就像是这个漫威影业的这种感觉啊，在这个构筑完整世界观的同时，又有着一些非常丰富的角色故事。那这一切呢，当然也要归功于这个王星还有他的这个团队。那作为这个游戏的制作，其实它也是获得了业界的认可，最后是在2017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做动画了。因为当时这个姜子牙的导演叫做程腾前去拜访了一下王星老师，然后两个人畅谈一晚之后啊，王星也是辗转难眠，最终决定从暴雪离职，并且加入了姜子牙的剧组。后来呢就一直在国内做动漫了。OK， 刚才说到的这个王星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动画《李熊猫》的制作导演。喜欢你的拥抱，感觉这一次大家的跨度都还挺大的，基本上都是从这个3D 跨到了2D 上面。那我们再来听上一下这个动画《李熊猫》的片尾曲吧，来自刚刚我们说到的九渊老师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何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5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跳，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游戏相关动态。
1: 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
0: 在7月30号，也就是明天，即将开始非常多的这个游戏的比赛，来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下。首先是英雄联盟 LOL 经典模式即将正式上线， LOL 的经典战斗之夜将会在8月2号正式登场。另外，王者荣耀2026 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夏季赛的常规赛第三轮即将在明天一直到8月23号正式开赛。那 KPL 的夏季常规赛呢，一共有三轮，从这个6月17号就正式开始了，最终会在8月23号完成它所有的赛事。那同样有开始比赛的还有这个第五人格，从明天开始，7月30号到8月2号，第五人格的2026 IVL 夏季常规赛第九周比赛将会正式启幕。同期开启比赛的还有和平精英。2026年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PLE 夏季赛即将在成都量子界英雄电竞中心举行，16支队伍已经进入了总决赛。最后大家将会这个争夺最终的这个决赛门票席位，大家也可以关注到这个和平英雄的决赛最终阶段的比拼当中。这些比赛基本上都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份左右啊就会正式收尾啦。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OK， 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3: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5: 讲点什么呢？给你讲个故事吧。
3: 讲个故事啊？
5: 爱听故事不？
3: 爱听，超爱听，喜欢听玄幻的、离奇的。
5: 哎呦，但是我这个可不玄幻，也不离奇。
3: 什么？
5: 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故事给你讲之前呢，静时我先问问你吧。
3: 嗯。
5: 你丢过东西没有？
3: 哎。我经常丢东西，从小就丢三落四的，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丢过东西吧？
5: 我说的这个丢的东西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随身带的东西，我说你是身上的零部件儿，他丢了，你听过没有？
3: 身上的零部件儿还能丢？
5: 你看，
3: 那不可能啊！
5: 你听没听说过？就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弄丢了，你听过这事儿没有？
3: 老师啊。你今天要讲恐怖故事啊？鬼故事？
5: 不是，肾脏自己给自己弄丢了，你没听说过吧？
3: 不可能啊，这也不是手里的东西，再说肾也不能揣兜里，怎么能丢呢？
5: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真人真事儿，连患者本身自己他都想不明白
3: 啊，
5: 他都想不通，自己的肾，你看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然后怎么丢的也弄不明白。
3: 老师，你讲讲，
5: 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跟你讲。而且这个患者呀，他叫什么呢？叫万润平。
3: 嗯，
5: 是发生在2013年的事儿。那有一天，这个万润平就发现自己什么呢？排尿出现异常了。
3: 嗯，
5: 有这个尿血的情况。然后这同事说的，就是你记住啊，一旦有血了，你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嗯，
5: 就建议他到医院赶快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万润平呢也听话，就到医院检查去了。

0: 这么一检查不要紧，万万没想到，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给这万润平给吓傻了。
1: 怎么了？
0: 他得拍片啊。到医院一拍片坏了。医生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整颗右侧的肾脏消失不见了，没有了，没有了。
1: 肾真丢了？
0: 右肾彻底的消失了。而且我跟你说，当时不只是万瑞平自己这个没想到啊，就他的这个主治医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嗯嗯，
0: 就翻来覆去的，哎呦，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
1: 嗯，
0: 然后还请来这个泌尿科的专家给他看，最后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叫什么呢？叫他的右肾缺乳。
1: 怎么还扯到乳房上去了呢？肾缺乳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缺乳，缺这个乳房，是肾缺乳。乳是如果的乳。肾缺乳呢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肾缺乳呢？就简单的讲，就是肾脏缺失的意思。
1: 肾脏缺失，这个挺可怕呀。
0: 诊断报告就这么写的，肾缺乳，肾脏缺失。而且他不相信呢，就好模样的，怎么这个自己的右肾就不见了
1: 呢？
0: 然后就开始在当地找了好几家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又是 B 超又是增强 CT 的，全都检查了。
1: 嗯，
0: 你最后肾缺乳这个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就是缺失了。
1: 哎，那你说到底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肾脏缺失了呢？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肾缺乳、肾缺失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就先天就发育不全，就天生就缺个肾；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后天形成的，而这种后天形成的往往都是后天手术有关。哎呦，当时这个患者也是你这么想的，那是不是遇到不良医生了？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把这个肾脏给偷走了。但是一下子他就反应过来了，说我得做过手术才行啊。
1: 他没做过手术。
0: 对呀，没做过手术怎么可能被人把这个肾脏给摘走呢？不可能这个大夫在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他这个腰子给拉下来吧，是吧？最起码得留下点刀疤吧，痕迹吧。
1: 那他腰上检查了吗？有没有刀疤？
0: 光溜溜的，什么疤痕都没有。
1: 那成悬案了。
0: 你看看到最后是不是悬案呢？最后谜底出来了，并非是什么悬案。后来呢，他就把所有的检测的报告和结果啊，就拿到咱们北京来了。因为在他当地啊，就是三甲医院都检查遍了。后来就是说要想找这个原因呢，大家伙就建议你上北京去看一看吧。到北京来了，到咱们北京医院，请了更权威的专家，给他检查，结果也是，他这个肾脏缺失了，但是这个原因找到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
0: 肾脏萎缩。
1: 肾萎缩？
0: 对。
1: 那萎缩了也不至于说一点也看不见了吧？
0: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一些机器啊、设备啊，它再精准，它毕竟还是机器。就当我们的人的肾脏萎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机器设备就没办法识别了。所以说呈现出来的这个片子的情况，它显示的结果就是消失不见了。
1: 那他的肾为什么会萎缩呢？
0: 为什么会萎缩，是吧？
1: 对呀，
0: 萎缩到设备都检查不出来了。
1: 为什么？
0: 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啊，这个万瑞平他之前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这个高血压并发肾脏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是高血压的患者，大家伙不陌生。高血压并发肾脏疾病，它是非常非常高发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高血压呀，就是血压升高，它会直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尤其是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那么高血压如果使得我们肾脏的血管大量的堵塞了，不过血了，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肾脏缺血性的坏死。那你就想呗，静石，我们的肾脏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一点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那肯定啊，
0: 你就像是什么呢？就我们两个肾脏就像两个没熟透的生瓜蛋子一样，你说这瓜要想长得好的话，肯定不能断了水，不能断了营养吧？
1: 对，有的时候还得施点肥呢，对不对？长得快。
0: 对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瓜秧子你给切断了，水也供给不上了，这个营养也供给不当了，它这个管道彻底的就是堵死了，你说你这个瓜会什么样吧？
1: 那肯定就蔫了呀，一天天肯定抽吧啊，
0: 对吧？
1: 啊，我懂了。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肾脏血管堵塞缺血，
0: 对，
1: 就像生瓜蛋子一样，它干巴了，
0: 萎缩了，
1: 萎缩了，
0: 一个道理。
1: 那也不太对，老师啊。 肾都萎缩了，他才感觉到排尿异常，那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哎，我告诉你说，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啊。
1: 嗯，
0: 不能说一丁点的症状都没有，但是这个肾脏的疾病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他这个征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肾脏啊，最开始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疼痛感。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神经特别的少。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
0: 不像什么癌症的患者或者是心绞痛的患者，我们身体啊就稍微有点不舒适了，有点病变了，我们马上就有疼痛的信号了。
1: 嗯，
0: 肾脏，我们人体当中有两个器官，神经是最少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嗯，我知道肝。
0: 肝脏，对，
1: 肝不会说话，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
1: 哦，
0: 肾脏的神经少，也是我们人体当中最能忍受的一个脏腑器官。
1: 嗯嗯，
0: 不到万不得已，它根本就不会向你这个发出求救信号来。很多人认为是我血压高了，得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并发到我这个肾脏这个位置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也不一定。
0: 我告诉大家伙儿啊，其实从你得上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就换句话说，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你的肾脏就已经是开始受到损伤了，它已经是受害者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静食，它就是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就算它一直在遭受的这个迫害、遭受损伤，只要是我们的肾脏，它的损伤不超过50%，它的临床症状、临床表现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你感觉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静食就是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说什么呢，说谁谁谁因为这个食欲不振呢，贫血呀，最近总是这个疲劳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一体检发现已经是尿毒症晚期。
1: 是的，
0: 早了怎么没发现呢？没有任何的症状。
1: 您说高血压这个病它怎么就如此的阴险毒辣呀？
0: 阴险毒辣呀，
1: 真的，
0: 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它直接造成我们人体的血压的波动。
1: 嗯，
0: 就像大海一样潮起潮落，是吧？
1: 嗯，
0: 每天都在这个海浪冲刷我们这个海岸，对吧？这叫惊涛拍岸，对不对？那么这种潮起潮落，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呢被这个海浪冲的是一个坑一个坑的。
1: 嗯，
0: 同样的道理，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也是这样，每天这个血压的波动都会不停地撞击和这个消耗损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时间长了让我们自身的血管怎么样呢？遍体鳞伤的。
1: 对，
0: 而且高血压开始的时候它最直接损伤的、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小动脉血管。
1: 嗯，
0: 等到大动脉血管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刚开始都是小动脉血管。
1: 嗯，
0: 那么细小的这个动脉血管如果发生硬化了、发生堵塞了、受到严重的伤害了，那这些症状往往是不容易被咱们人所发现的。
1: 那肾脏它也是属于小动脉血管吧？
0: 当然了。
1: 哦，
0: 我们的肾脏由什么组成的呢？
1: 嗯，
0: 肾小球组成。
1: 嗯，
0: 这个肾小球是什么东西？你听这个名字以为就是一个小肉球、小疙瘩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肾小球是什么呢？是一团毛茸茸的毛细血管网。
1: 嗯，
0: 就像一团这个毛绒线一样。这个毛绒线是什么？就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我说了早期的时候直接损害的是哪儿？我们的细小的血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的肾小球它就是毛细血管组成的，它这个血管壁的损害呀、硬化呀，引起肾脏的缺血是非常非常直接和明显的。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不过血了，彻底的坏死了，就导致我们肾脏的萎缩，肾功能的彻底的减退。
1: 那高血压患者他天天吃降压药也不能阻止肾萎缩吗？
0: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
1: 天天吃也不行，控制了也不行。
0: 降压药，降压药它是干嘛的？是通过药物的成分直接起到强制性压低你血压的作用。
1: 哦，
0: 那你肾小球动脉的硬化呀，肾小球动脉毛细血管的损伤啊，它的堵塞呀，这降压药它也不管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讲到这儿，我跟你讲静食啊，我就想起一件就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
1: 怎么了？
0: 啊，
1: 啥事让您气愤？
0: 就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医疗界上的事儿。
1: 是吗？
0: 对，这件事儿不只是让我啊，就是让咱们全中国的医生当时就都感觉到特别的气愤。
1: 那是个大事儿啊。
0: 大事儿。静食你知道 我们确诊高血压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吗？
1: 知道140。

0: 高压140，
1: 低
0: 压
1: 90。
0: 那么这个血压值那是过去
1: 啊，
0: 而且对当时这个140/90啊，这个标准呢已经沿用了22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西方医学有一本这个指南，因为他要公布这个目前我们现代人群的这个治疗疾病的标准呢，
1: 嗯，
0: 叫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1: 嗯，
0: 就发布了。发布什么呢？把这个高血压诊断的标准，之前不是高压140，低压90吗？
1: 嗯，
0: 重新调整了，下调到多少呢？高压130，低压80。
1: 哇，那一下子患病人数增加了呀。
0: 对呀，啊，你别小看这个血压计不起眼这个10个刻度、10个毫米汞柱啊，
1: 那可是大事儿啊。
0: 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整个横跨了2.43亿的国人。就换句话说，一夜之间，国外的这个西医的高血压临床这个实践指南，它重新发布了之后，就一夜之间，原本健康的2.43亿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高血压的病人了。你蒙圈不吧？
1: 关键是说改就改了。
0: 你看，要不然呢？
1: 那也太随意了吧。
0: 所以说，就这个修改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不应该这么随意的，因为早在6年前，就美国他倡导的。美国就倡导的，就把这高血压的诊断指标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敦促着，就是整个其他的国家也要按他这标准来调整。
1: 那这事儿是跟风的事儿吗？
0: 所以说，当时在11月份的时候嘛，2022年11月13号的时候，新标准发布之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呀，这整个医疗界就像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样。
1: 哦，
0: 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就是联名啊，就抗议这个指标的这个更改，就反对之声铺天盖地的，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1: 啊，无效了。
0: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1: 康复了，
0: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你说蒙不蒙圈？
1: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0: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史，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一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1: 为什么？
0: 穷追不舍吗？
1: 嗯，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
1: 嗯，
0: 还有心肌梗死，
1: 嗯，
0: 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1: 哦，
0: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对，然后脑出血呀，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
1: 嗯，
0: 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1: 嗯，
0: 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
1: 嗯，
0: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1: 真的，
0: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1: 终身服药。
0: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药吧？你得花多少钱吧？
1: 嗯，
0: 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的惊人呢。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
1: 嗯，
0: 他药就卖得出去了。
1: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0: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1: 是呢，
0: 是吧？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
1: 嗯嗯。
0: 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
1: 哦。
0: 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一个人是高血压了。
1: 那这不搞笑呢吗？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益有多大？
1: 嗯。
0: 那么
1: 伤害也大呀。
0: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就是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毒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你。

0: 压进食，将要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1: 嗯，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0: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作者
1: 很有良知，
0: 都是有良知的，
1: 对，
0: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1: 嗯，
0: 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一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1: 嗯，
0: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1: 哦，
0: 是吧？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啊？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一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吗？
0: 你这不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吗？
0: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1: 是
0: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1: 开玩笑一样。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这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
1: 嗯，
0: 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嗯，
0: 我得说一些干货了。
1: 嗯，
0: 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

0: 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呀，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它为什么叫降压药，它为什么不叫制压药？
1: 它不治啊。
0: 对啊，它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的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制压药。
1: 嗯，
0: 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
1: 嗯，
0: 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不紧张了，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
1: 嗯，
0: 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弹性就已经失去了，你还靠药物让它失去弹性，让它彻底的松懈下来。
1: 嗯，
0: 原本原有的这个弹性和韧性就更加的不足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反反复复的你靠药物来扩张它，我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你的血管壁会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薄，对吧？越扩张越薄，越扩张越薄，硬化的程度、老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首先会造成什么？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药。
0: 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
0: 对对，值得表扬。
1: 嗯，
0: 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嗯，
0: 是吧？带这俩字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
1: 嗯，
0: 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
1: 嗯，
0: 那不相当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这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是突然间出现那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青氯塞嗪、氟塞米。
0: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1: 就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0: 是吧？嗯，
1: 对。
0: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降压的同时它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为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降压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1: 嗯，
0: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1: 肯定啊，
0: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1: 嗯，
0: 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1: 那你说为啥说降压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0: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1: 嗯。
0: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你每

0: 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1: 哇！
0: 如果说你服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

0: 就是早上起来了，清晨的时候人醒了，醒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为了满足各个脏腑器官的血液的供应，开始供血了？我们心脏泵血的量和心脏输出的量是不是要大大的增加了？血流的速度也要加快了？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血流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变得增大了，促进血管的收缩呀，痉挛的形成啊，往往在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高峰。高血压的患者，你品一下，往往是早上6点多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你就量一下，你的收缩压，就我们的高压，会比你平时高出10到20个毫米汞柱出来。
1: 哇！
0: 甚至有的人啊，直接飙升高到80个毫米汞柱都有。最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见过，就头一天晚上、白天的时候都正常，一到早上一量，这血压都达到200，甚至低压100的这种可能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在这个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有一组非常这个明显的数据，就表示了，大约40%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和29%的心脏猝死发生的这个患者，往往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早上6点到上午9点之间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脑卒中、脑猝死的发病率是其他时间的3到4倍，没错。
1: 您说为什么这些大家经常服用的降压药都不能控制住血压呢？
0: 为什么控制不住，是
1: 为什
0: 吧？
1: 么呀？
0: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本能反应。那么实际上，恢复我们血压的平衡，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调节这种功能上来。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1: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0: 它是纯天然的吗？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吗？
1: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1: 对，都需要有，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幸
1: 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不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过
0: 不
1: 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这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但是它是

0: 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
1: 嗯，
0: 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儿吹，在那儿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哦，那它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
1: 哦，
0: 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
1: 嗯，
0: 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动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
1: 嗯，
0: 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
1: 嗯，
0: 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啊，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
1: 嗯，
0: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
1: 嗯，
0: 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的，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这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了，
0: 280-290斤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嗯，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络得到啊。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
1: 嗯，
0: 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1: 哦，
0: 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已经有3个加号了，肌酐也高，然后他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医也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
1: 嗯，
0: 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嗯，他肯定穿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这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啊，
0: 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就有话语权的，他毕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啊。
1: 嗯，
0: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他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
1: 哦。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
1: 嗯，
0: 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
1: 嗯，
0: 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

0: 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这三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
1: 哦，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的？
1: 谁？
0: 是
1: 昨
0: 咱
1: 天
0: 们，
1: 讲了。
0: 对，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
1: 是
0: 一种
1: 会
0: 印
1: 有，
0: 象。你就说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出来，
1: 对，
0: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纯天然的降压药。
1: 哇，这个声誉可不低
0: 你看，
1: 呀！
0: 本来是挑毛病的，结果
1: 哦，
0: 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1: 不得不赞叹。
0: 是不是？而且，竟时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纪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当时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他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地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可以逆转
0: 可以
1: 了，
0: 恢复了。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纪老早在十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1: 对，为什么它好
0: 是不是？
1: 呢？
0: 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1: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0: 带来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
1: 找好东西的，
0: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1: 它的
0: 是
1: 副
0: 不
1: 作
0: 是？
1: 用很多。
0: 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也是真正去根儿的治疗。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1: 好，
0: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1: 带来过。
0: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
1: 所以说这次还得催促老师您啊，咱们大伙儿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有。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5: 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6: 啊，无效了。
5: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6: 康复了，
5: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
6: 哎呀，
5: 你说蒙不蒙圈？
6: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5: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石，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6: 为什么？
5: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6: 为什么？
5: 穷追不舍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还有心肌梗死，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6: 哦，
5: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对，然后脑出血呀，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6: 真的
5: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是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6: 终身服药，
5: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药吧，你得花多少钱吧，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得惊人呢、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6: 对呀，
5: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他药就卖得出去了。
6: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5: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6: 是呢，
5: 是吧？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
6: 哦。
5: 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一个人是高血压了。
6: 那这不搞笑呢吗？
5: 是啊，
6: 是不是
5: 啊？对呀、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益有多大？那么
6: 伤害也大呀。
5: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就是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6: 是的，
5: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 不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

0: 压静止，将要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1: 嗯，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0: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作者
1: 很有良知，
0: 都是有良知的，
1: 对，
0: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1: 嗯，
0: 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1: 嗯，
0: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1: 哦，
0: 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啊？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这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吗？
0: 你这不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吗？
0: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1: 是
0: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1: 开玩笑一样。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这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
1: 嗯，
0: 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嗯，
0: 我得说一些干货了。
1: 嗯，
0: 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

0: 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呀，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他为什么叫降压药？他为什么不叫治压药？
1: 他不治啊。
0: 对啊，它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的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治压药。
1: 嗯，
0: 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
1: 嗯，
0: 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不紧张了，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
1: 嗯，
0: 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弹性就已经失去了，你还靠药物让它失去弹性，让它彻底的松懈下来，
1: 嗯，
0: 原本原有的这个弹性和韧性就更加的不足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反反复复的你靠药物来扩张它，我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你的血管壁会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薄，对吧？越扩张越薄，越扩张越薄，硬化的程度老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首先会造成什么，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药。
0: 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啊！
0: 对对，值得表扬。
1: 嗯，
0: 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嗯，
0: 是吧？带这俩字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
1: 嗯，
0: 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
1: 嗯，
0: 那不相当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这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是突然间出现这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青路塞琴、氟塞米，
0: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1: 就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0: 是吧？嗯，
1: 对。
0: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降压的同时，它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为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降压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1: 嗯，
0: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1: 肯定啊，
0: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1: 嗯，
0: 你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1: 那你说为啥说降压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0: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1: 嗯，
0: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 你每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1: 哇，
0: 如果说你服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没静室
1: 啊，
0: 如果说患者使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高血压的病情
1: 严重，
0: 已经到很难控制的地步了吧。
1: 嗯，
0: 你再怎么用药也避免不了我们说血管壁堵塞呀、出血呀、猝死这样的风险吧。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1: 半夜吧，
0: 半夜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半夜猝死了，是吧？
1: 对呀，
0: 实际上不对。

0: 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你就量一下，你的收缩压，就我们的高压，会比你平时高出10到20个毫米汞柱出来。
1: 哇！
0: 甚至有的人啊，直接飙升高到80个毫米汞柱都有。最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见过，就头一天晚上、白天的时候都正常，一到早上一量，这血压都达到200，甚至低压100的这种可能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这个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有一组非常这个明显的数据就表示了，大约40%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和29%的心脏猝死发生的这个患者，往往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早上6点到上午9点之间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脑卒中、脑猝死的发病率是其他时间的3到4倍。没错，
1: 您说为什么这些大家经常服用的降压药都不能控制住血压呢？
0: 为什么控制不住是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本能反应。那么实际上恢复我们血压的平衡，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调节这种功能上来。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1: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0: 它是纯天然的吗？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嘛。
1: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1: 对，都需要有，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
1: 幸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不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过不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这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吹，在那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 砰的一声就爆了。
1: 哦，那他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
1: 哦，
0: 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
1: 哦，
0: 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
1: 嗯
0: 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是
1: 嗯
0: 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呢。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着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
0: 对，
1: 了。
0: 280、90斤呢。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已经有三个加号了，肌酐也高，然后他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医也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他肯定受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那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就有话语权呢，他
1: 那
0: 毕
1: 当
0: 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
1: 然。
0: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它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这三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

0: 谁？
1: 是
0: 昨天讲了，
1: 对，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0: 嗯，
1: 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
0: 嗯，
1: 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一种印象。你就是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出来，
0: 对，
1: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纯天然的降压药。
0: 哇，这个称誉可不低呀！
1: 你看，本来是挑毛病的，
0: 哦，
1: 结果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0: 不得不赞叹，
1: 是不是？而且证实，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嗯，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纪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0: 嗯，
1: 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
0: 嗯，
1: 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0: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当时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他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
0: 哦，
1: 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0: 可以逆转了，
1: 可以恢复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纪老早在十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0: 对，为什么它好呢？
1: 是不是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
0: 嗯，
1: 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0: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1: 带来是没问题的，
0: 哦，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儿
0: 找好东西的，嗯，
1: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0: 它的副作用很多。
1: 是是，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0: 嗯，
1: 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
0: 嗯，
1: 也是真正去根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0: 好，
1: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0: 带来过，
1: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嗯、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
0: 所以说这次还得崔崔老师您 啊，咱们大伙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

0: 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啊，我呢就特别的爱听您讲课呀。
3: 哦。
4: 我是湖南的。
3: 湖南的朋友。
4: 这个。
3: 哦。
4: 对对对对。
3: 嗯。
4: 我就发现呢，在全球购这个栏目真好啊，
3: 真好，
4: 因为我自己呢就从中受益了，
3: 是吗？
4: 哎，是啊，我家里头啊有很多您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呢，
3: 嗯，
4: 你就像在美国的辅酶Q10啊，
3: 哦，
4: 还有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3: 嗯，
4: 还有这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
3: 哎呦，
4: 都挺好，
3: 啊，好。
4: 我呢就是有这高血压呀，这有20来年了，
3: 20多年的高血压，哦，
4: 对对，嗯，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也有10多年了都，
3: 嗯，
4: 但是我现在呀都真正的受益了。
3: 高血压20多年，心脏病10多年，我告诉你啊，
4: 对，
3: 你这个可不是单纯的疾病，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已经属于是叫高心病了，高心病了已经是，
4: 哦，
3: 你具体都有哪些症状，包括现在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啊。
4: 哎哎，想想，
3: 嗯，
4: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2021年呢，
3: 嗯，
4: 我从那个健康全球购，然后我就买过一次调节血压的产品。
3: 哦，当
4: 时就是您今天您在节目里头说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3: 血压调节剂，哦，当时就得到过，
4: 啊，
3: 好，
4: 是的是的，
3: 嗯，
4: 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3个月的，
3: 嗯，
4: 哎呀，这个用上是真好啊，
3: 嗯，
4: 我不瞒您说，吃半个月左右啊，
3: 嗯，
4: 我这个手脚它就不浮肿了，就，
3: 哎呦，之前咱们手和脚都有浮肿的情况啊。
4: 对呀，
3: 哎呦，那可不行，
4: 哎呀，我就这手，这小腿一按上去一个坑呢，
3: 嗯，
4: 然后吃了半个月时间，就给消了，就
3: 消肿了，嗯，好，
4: 对，
3: 嗯，效果挺明显的啊，嗯，
4: 还有血压呀，之前我吃药呢，还有150多的，100零几呢，
3: 嗯，
4: 就这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呀，
3: 嗯，
4: 这3个月吃完吧。我的血压就控制在135/85了。
3: 哎呦，好啊，不错。
4: 是啊，然后降压药我都给减量了。
3: 那应该减量啊，要不然低血压了该。
4: 哎哎哎，就一天我只需要吃上1片的替米沙坦就可以了。
3: 没错，我告诉你啊，血压一旦达标了，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给我减量，非常好。
4: 哎，
3: 你这血压135/85，我跟你说完全正常了。其他身体还有别的症状没有？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没有？
4: 我呢，就是还有这心脏病。
3: 心脏，嗯，
4: 这合计吧，这个应该是高血压带来的。
3: 那一定是。
4: 反正每回我只要血压一高了吧，我心脏啊就开始就不舒服了，就不痛快了。
3: 嗯嗯。
4: 然后这后背呀，就都跟着发紧了。
3: 哦。
4: 就好像有个大石头给我压着似的。
3: 嗯。
4: 哎，这后背有时候也疼得慌，
3: 嗯，
4: 就像那个针扎了似的。
3: 那是放射区啊，那肯定疼啊。
4: 而且呢，我睡眠也差。
3: 哦。
4: 晚上吧，一般就是往下一躺啊，这就上不来气儿了，就。
3: 哦，就压气了，开始哈，嗯。
4: 哎，对，我一般我睡觉可麻烦了，我把那个被子呀、那枕头呀，往那个后背上垫起来，
3: 嗯，
4: 垫高点，
3: 嗯，
4: 然后我就侧这么靠着，就这么迷糊一会儿，
3: 嗯，
4: 就这么睡的，
3: 嗯嗯，
4: 哎呀，反正几乎吧，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3: 嗯，
4: 你像晚上有点动静呢，什么家里头那闹钟啊，那滴答滴答，我都知道，
3: 哦，
4: 那老伴儿有时候起个夜呀，这些，哎呀，反正起来几趟。我呢都给他数出来几点起来几点起来的，
3: 哎呀，你这是，
4: 然后就这么的就反正算是混的吧，就混到早上了，
3: 嗯，
4: 天也就亮了，
3: 嗯，
4: 然后就蒙蒙天快亮那会儿吧，大概能迷糊一会儿，有时候一个点两个点的吧，
3: 哦，
4: 哎，反正有时候就稍微有点动静，你这就睡不着了，
3: 睡眠质量差是吧？

0: 差呀。你看我老伴儿、啊，我说我的这个觉啊，这好眠呐、啊，都跑他那去了。他晚上的睡觉雷打不醒的，
1: 嗯，
0: 哎呦呼噜噜呼噜噜，一晚上都打呼呢。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了两回，他都不敢在我旁边睡了。
1: 啊、
0: 嗯，他呀，就是为了让我能睡个好觉、啊。
1: 就影响你，有点呼噜声你都睡不着是吧？嗯，
0: 是啊，那可不。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要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呢？别看你现在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个把这血压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呀，你之前已经得了20多年了，我也说了，你10年的这心脏病，我跟你说90%就这高血压带来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高心病。如果高血压合并的有这个高心病了，这种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了。你要下一步发展的话、
0: 啊、
1: 你要没有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用的那么早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到今天你就有心衰的症状了。
0: 哎呦，
1: 所以说这个血压要是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是吧？我们在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0: 哦、
1: 就是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他不一定高血压，但是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他心脏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
0: 哦哦哦，
1: 因为咱们心脏干嘛的？心脏不是泵血的吗？如果说你血管壁硬化了，或者有斑块了，有堵塞了，它这个阻碍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了，我们心脏是不是得使劲儿啊？一使劲儿的话，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上去了？你血压高了的话，我们的血液在心脏当中的这个压力，这个困难度它就会增大，所以说一来二去的话，会造成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你这个高心病就是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话，你很有可能今天就心衰了。
0: 是，
1: 嗯，
0: 当时吧，你看我这用了多少药啊？
1: 嗯，
0: 你像那个管心脏的第二心血康，
1: 嗯，
0: 那心脏疼的时候呀，或者是闹心的严重了吧，
1: 嗯，
0: 我呢就含一瓶硝酸甘油这么吃着。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吃的什么第二心血康啊、硝酸甘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降压的这个替米沙坦呢，这些呀、
0: 啊
1: 它都是顶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0: 哦、
1: 就是扩张你的血管。扩张血管了，血压就降下来了，你心脏就舒服点了，这都是顶药。
0: 是的，
1: 硝酸甘油那更是急救药了，它不是平时这个用于治疗的药物，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吃上了马上就能管事儿，但是药效一过了你就没作用了。所以说咱们的心脏老是时好时坏的，总是不舒服，说明什么呀？咱们没治到根儿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治病要治根儿，怎么治根儿？
0: 嗯，
1: 一定是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起，才能够调理咱们的病根，对吧？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吧，我记得当时啊，我吃完了3个月呀，
1: 嗯，
0: 然后这心脏啊，这就舒服多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就是后背呢，它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它轻松多了，
1: 嗯，
0: 这晚上啊，睡觉能睡着5-6个小时了，
1: 哎呦，多好啊！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啊，从那会儿开始。硝酸甘油啊，还有这第二心血康啊，都不吃了
1: 啊，都停了。好，
0: 哎，而且更高兴的吧，就一直到现在
1: 啊。
0: 你看这当时你看用3个月，
1: 嗯、
0: 啊，然后就顶了这么长时间来的，一直都没有吃。
1: 2021年，
0: 这是我没想到，
1: 对吧？2021年就用了3个月，你说的一直都这么好、
0: 哎、
1: 是吧？
0: 哎，是。
1: 为什么我说啊，
0: 是
1: 就是慢性疾病。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入手来调理，这才是真正治病根的呢、
0: 嗯、
1: 包括你说的咱们这个高端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你比如说第一个、
0: 哦、
1: 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是从咱们人体的本能开始调节。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有3大功能区啊，一个是我们的颈总动脉窦，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的心脏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肾上腺素调理我们血压的机制，这3个位置就是控制我们人体血压的。90%的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3个地方它出现问题了，这个开关它不灵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恢复这3大我们人体自身的血压调节机制的这个位置，全方位的提升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所以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好。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血压就不用用药了。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对，是的。
1: 另外，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产品，咱们普通老百
1: 哦，
0: 姓以前根本见都见不着，听都没听过。那么通过
1: 对
0: 咱们健
1: 呀，
0: 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搞到，这实属不易。而且我告诉你，
1: 嗯，
0: 你知道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皇帝
1: 啊啊，
0: 苏丹他的弟弟，就是常年用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人家常年用完了之
1: 哦。
0: 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长期服用安全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1: 嗯嗯嗯，确实啊，我跟您说实在话呀，当时我是真没想到它能有这个效果呀。
0: 是不
1: 然
0: 是？
1: 后我当时我买少了，
0: 哎
1: 哎
0: 呦，
1: 呀，今天呢，我这听到又讲了，然后我赶紧我就说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想说让您呢给我再多弄点呢。
0: 咱们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实现的。你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样，你等消息吧。我这边有消息
1: 行，
0: 了的话，你就赶快打电话，这个预定就行了，好不好？
1: 那行行行，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啊，您
0: 好，
1: 费
0: 咱们
1: 心了
0: 时间
1: 啊。
0: 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啊，梁老师。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
7: 你
5: 呢？
7: 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
7: 左
8: 中，
7: 到右的第三个篮
8: 她
7: 子
8: 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

0: 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4: 讲点什么呢？给你讲个故事吧。
2: 讲个故事啊？
4: 爱听故事。
2: 爱听，超爱听。喜欢听玄幻的离奇的。
4: 哎呦，但是我这个可不玄幻也不离奇。
2: 什么？
4: 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故事给你讲之前呢，静时我先问问你吧。
2: 嗯。
4: 你丢过东西没有？
2: 哎，我经常丢东西，从小就丢三落四的。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丢过东西吧。
4: 我说的这个丢的东西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随身带的东西，我说你是身上的零部件儿，它丢了，你听过没有？
2: 身上的零部件儿还能丢？
4: 你看，
2: 那不可能啊。
4: 你听没听说过，就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弄丢了，你听过这事儿没有？
2: 老师啊，你今天要讲恐怖故事啊？鬼故事？
4: 不是，肾脏自己给自己弄丢了，你没听说过吧？
2: 不可能啊，这也不是手里的东西，再说肾也不能揣兜里，怎么能丢呢？
4: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真人真事儿，连患者本身自己他都想不明白
2: 啊，
4: 他都想不通，自己的肾你看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然后怎么丢的也弄不明白。
2: 老师你讲讲。
4: 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跟你讲。而且这个患者呀，他叫什么呢？叫万润平。是发生在2013年的事儿。那有一天，这个万润平就发现自己什么呢？排尿出现异常了。
2: 嗯，
4: 有这个尿血的情况。然后这同事说的，就是你记住啊，一旦有血了，你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嗯，
4: 就建议他到医院赶快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万润平呢也听话，就到医院检查去了。这么一检查不要紧，万万没想到，
2: 嗯，
4: 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给这万润平给吓傻了。
2: 怎么了？
4: 他得拍片啊。
2: 啊，
4: 到医院一拍片儿，坏了。医生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整颗右侧的肾脏消失不见了，没有了，没有了。
2: 肾真丢了？
4: 右肾彻底的消失了。而且我跟你说，当时不只是万润平自己这个没想到啊，就他的这个主治医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嗯嗯，
4: 就翻来覆去的，哎呦，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
2: 嗯，
4: 然后还请来这个泌尿科的专家给他看，最后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叫什么呢？叫他的右肾缺乳。
2: 怎么还扯到乳房上去了呢？肾缺乳是什么意思啊？
4: 就不是缺乳，缺这个乳房，是肾缺乳。乳是如果的乳。肾缺乳呢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肾缺乳呢？就简单的讲，就是肾脏缺失的意思。
2: 肾脏缺失，这个挺可怕呀。
4: 诊断报告就这么写的，肾缺乳，肾脏缺失。而且他不相信呢，就好模样的，怎么这个自己的右肾就不见了
2: 呢？
4: 然后就开始在当地找了好几家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
2: 嗯，
4: 又是 B 超又是增强 CT 的，全都检查了。
2: 嗯，
4: 你最后肾缺乳这个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就是缺失了。
2: 哎，那你说到底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肾脏缺失了呢？
4: 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肾缺乳肾缺失啊，

0: 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呢？先天性的，
1: 哦，
0: 就先天就发育不全，就天生就缺个肾；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后天形成的，而这种后天形成的往往都是后天手术有关。哎呦，当时这个患者也是你这么想的，
1: 嗯，
0: 那是不是遇到不良医生了？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把这个肾脏给偷走了，
1: 嗯，
0: 但是一下子他就反应过来了，说我得做过手术才行啊。
1: 他没做过手术。
0: 对呀，没做过手术怎么可能被人把这个肾脏给摘走呢？不可能这个大夫在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他这个腰子给拉下来吧，是吧？最起码得留下点刀疤吧，痕迹吧。
1: 那他腰上检查了吗？有没有刀疤？
0: 光溜溜的，什么疤痕都没有。
1: 那成悬案了。
0: 你看看到最后是不是悬案呢？最后谜底出来了，并非是什么悬案。
1: 嗯，
0: 后来呢，他就把所有的检测的报告和结果啊，就拿到咱们北京来了。因为在他当地啊，就是三甲医院都检查遍了。
1: 嗯，
0: 后来就说要想找这个原因呢，大家伙就建议你上北京去看一看吧。
1: 嗯，
0: 到北京来了，到咱们北京医院，请了更权威的专家，给他检查，结果也是，他这个肾脏缺失了，但是这个原因找到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
0: 肾脏萎缩。
1: 肾萎缩？
0: 对。
1: 那萎缩了也不至于说一点也看不见了吧？
0: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一些机器啊设备啊，它再精准，它毕竟还是机器。
1: 嗯，
0: 就当我们的人的肾脏萎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机器设备就没办法识别了。
1: 嗯，
0: 所以说呈现出来的这个片子上的情况，它显示的结果就是消失不见了。
1: 那他的肾为什么会萎缩呢？
0: 为什么会萎缩，是吧？
1: 对呀，
0: 萎缩到设备都检查不出来了。
1: 为什么？
0: 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啊，这个万瑞平他之前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
1: 嗯，
0: 这个高血压并发肾脏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不陌生。高血压并发肾脏疾病，它是非常非常高发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么高血压呀，就是血压升高，它会直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
1: 嗯，
0: 那么高血压如果使得我们肾脏的血管大量的堵塞了，不过血了，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肾脏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你就想呗，就是我们的肾脏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一点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那肯定啊，
0: 你就像是什么呢，就我们两个肾脏就像两个没熟透的生瓜蛋子一样，你说这瓜要想长得好的话，肯定不能断了水，不能断了营养吧。
1: 对，有的时候还得施点肥呢，对不对？长得快。
0: 对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瓜秧子你给切断了，水也供给不上了，这个营养也供给不当了，它这个管道彻底的就是堵死了，你说你这个瓜会什么样吧？
1: 那肯定就蔫了呀，一天天肯定抽吧啊，
0: 对吧？
1: 啊，我懂了。
0: 嗯，
1: 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肾脏血管堵塞缺血，
0: 对，
1: 就像生瓜蛋子一样，它干巴了，
0: 萎缩了，
1: 萎缩了，
0: 一个道理。
1: 那也不太对，老师
0: 啊。
1: 嗯，肾都萎缩了，他才感觉到排尿异常，那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哎，我告诉你说，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啊。
1: 嗯，
0: 不能说一丁点的征兆都没有。但是这个肾脏的疾病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这个征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肾脏啊，最开始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疼痛感。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神经特别的少。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
0: 不像什么癌症的患者或者是心绞痛的患者，我们身体啊就稍微有点不舒适了，有点病变了，我们马上就有疼痛的信号了。
1: 嗯，
0: 肾脏，我们人体当中有两个器官，神经是最少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嗯，我知道肝。
0: 肝脏，对。
1: 肝不会说话。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
1: 哦，
0: 肾脏的神经少，也是我们人体当中最能忍受的一个脏腑器官。
1: 嗯嗯，
0: 不到万不得已，它根本就不会向你这个发出求救信号来。很多人认为是我血压高了，得是10年20年之后才会并发到我这个肾脏这个位置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也不一定。
0: 我告诉大家伙儿啊，其实从你得上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就换句话说，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你的肾脏就已经是开始受到损伤了，它已经是受害者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静石，它就是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就算他一直在遭受的这个迫害，遭受损伤，只要是我们的肾脏，它的损�伤不超过50%，

0: 他的临床症状、临床表现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你感觉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竟时就是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说什么呢，说谁谁谁因为这个食欲不振呢、啊、贫血呀、啊、最近总是这个疲劳乏力啊，到医院一检查一体检发现已经是尿毒症晚期。
1: 是的，
0: 早了怎么没发现呢？没有任何的症状。
1: 您说高血压这个病它怎么就如此的阴险毒辣呀？
0: 阴险毒辣呀，
1: 真的，
0: 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它直接造成我们人体的血压的波动，
1: 嗯，
0: 就像大海一样，潮起潮落，是吧？
1: 嗯嗯，
0: 每天都在这个海浪冲刷我们这个海岸，对吧？
1: 嗯、
0: 这叫惊涛拍岸，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这种潮起潮落，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呢，被这个海浪冲的是一个坑一个坑的。
1: 嗯，
0: 同样的道理，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也是这样，每天这个血压的波动。都会不停地撞击和这个消耗损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时间长了让我们自身的血管怎么样呢？遍体鳞伤的。
1: 对，
0: 而且高血压开始的时候它最直接损伤的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小动脉血管。
1: 嗯，
0: 等到大动脉血管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刚开始都是小动脉血管、
1: 嗯，
0: 那么细小的这个动脉血管如果发生硬化了，发生堵塞了，受到严重的伤害了，那这些症状往往是不容易被咱们人所发现的。
1: 那肾脏它也是属于小动脉血管吧？
0: 当然了。
1: 哦，
0: 我们的肾脏由什么组成的呢？
1: 嗯，
0: 肾小球组成。
1: 嗯，
0: 这个肾小球是什么东西？你听这个名字以为就是一个小肉球小疙瘩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肾小球是什么呢？是一团毛茸茸的毛细血管网，
1: 嗯，
0: 就像一团这个毛绒线一样。这个毛绒线是什么？就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我说了，早期的时候直接损害的是哪儿？我们的细小的血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的肾小球它就是毛细血管组成的，它这个血管壁的损害呀、硬化呀，引起肾脏的缺血是非常非常直接和明显的。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不过血了，彻底的坏死了，就导致我们肾脏的萎缩，肾功能的彻底的减退。
1: 那高血压患者他天天吃降压药也不能阻止肾萎缩吗？
0: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
1: 哦、天天吃也不行，控制了也不行。
0: 降压药它是干嘛的？是通过药物的成分直接起到强制性压低你血压的作用。
1: 哦，
0: 那你肾小球动脉的硬化呀，肾小球动脉毛细血管的损伤啊，它的堵塞呀，这降压药它也不管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讲到这儿，我跟你讲，静史啊，我就想起一件就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
1: 怎么了？啥事让您气愤？
0: 就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医疗界上的事儿。
1: 是吗？
0: 对，这件事儿不只是让我啊，就是让咱们全中国的医生当时就都感觉到特别的气愤。
1: 那是个大事儿啊！
0: 大事儿，静史，你知道？我们确诊高血压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吗？
1: 知道140/90，
0: 高压140，
1: 低压
0: 90。那么这个血压值，那是过去
1: 啊，
0: 而且对当时这个140/90啊，这个标准呢，已经沿用了22年的时间。
1: 哦，
0: 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西方医学有一本这个指南。因为他要公布这个目前我们现代人群的这个治疗疾病的标准呢，
1: 嗯，
0: 叫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1: 嗯，
0: 就发布了。发布什么呢？把这个高血压诊断的标准，之前不是高压140，低压90吗？
1: 嗯，
0: 重新调整了，下调到多少呢？高压130，低压80。
1: 哇，那一下子患病人数增加了呀。
0: 对呀、啊，你别小看这个血压计不起眼这个10个刻度10个毫米汞柱啊，
1: 那可是大事儿啊。
0: 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整个横跨了2.43亿的国人。
1: 哦，
0: 就换句话说，一夜之间国外的这个西医的高血压临床这个实践指南它重新发布了之后，就一夜之间原本健康的2.43亿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高血压的病人了。你蒙圈不吧？
1: 关键是说改就改了，
0: 你看，要不然呢？
1: 那也太随意了吧。
0: 所以说就这个修改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不应该这么随意的。因为早在6年前就美国他倡导的，美国就倡导的，就把这高血压的诊断指标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敦促着就是整个其他

0: 他的国家也要按他这标准来调整。
1: 那这事儿是跟风的事儿吗？
0: 所以说，当时在11月份的时候嘛，2022年11月13号的时候，新标准发布之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呀，这整个医疗界就像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样。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就是联名啊，就抗议这个指标的这个更改，就反对之声铺天盖地的，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1: 啊，无效了。
0: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1: 康复了，
0: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
1: 哎呦，
0: 你说蒙不蒙圈？
1: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0: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石，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1: 为什么？
0: 穷追不舍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还有心肌梗死，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1: 哦，
0: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对，然后脑出血呀，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1: 真的
0: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是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1: 终身服药，
0: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药吧，你得花多少钱吧。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得惊人呢。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他药就卖得出去了。
1: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0: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1: 是呢，
0: 是吧？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一个人是高血压了。
1: 那这不搞笑呢吗？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有多大？那么
1: 伤害也大呀。
0: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说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毒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你啊，静石，降药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1: 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0: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作者
1: 很有良知，
0: 都是有良知的，
1: 对，
0: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1: 对
0: 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 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1: 哦，
0: 是吧？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啊？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一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吗？
0: 你这不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吗？
0: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1: 是
0: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1: 开玩笑一样。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啊，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儿，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这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
1: 嗯，
0: 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嗯，
0: 我得说一些干货了
1: 啊，
0: 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呀，好，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他为什么叫降压药，他为什么不叫治压药？
1: 他不治啊。
0: 对啊，他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的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治压药。
1: 嗯，
0: 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
1: 嗯，
0: 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
1: 哦，
0: 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
1: 哦，
0: 不紧张了。
1: 哦，
0: 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
1: 嗯，
0: 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弹性就已经失去了，你还靠药物让它失去弹性，让它彻底的松懈下来。
1: 嗯，
0: 原本原有的这个弹性和韧性就更加的不足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反反复复的你靠药物来扩张它，我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 你的血管壁会变得怎么样？

0: 越来越薄，对吧？越扩张越薄，越扩张越薄，硬化的程度、老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的话，首先会造成什么？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
0: 药。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啊！
0: 对对，值得表扬。
1: 嗯，
0: 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嗯，
0: 是吧？带这俩字儿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
1: 嗯，
0: 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
1: 嗯，
0: 那不相当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这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是突然间出现那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青路塞琴、氟塞米，
0: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1: 就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0: 是吧？嗯。
1: 对，
0: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降压的同时，它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为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降压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1: 嗯，
0: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1: 肯定啊，
0: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1: 嗯，
0: 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1: 那你说为啥说降压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0: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1: 嗯，
0: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你每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1: 哇，
0: 如果说你服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没静时
1: 啊，
0: 如果说患者使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物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高血压的病情
1: 严重，
0: 已经到很难控制的地步了吧。
1: 嗯，
0: 你再怎么用药也避免不了我们说血管壁堵塞呀、出血呀、猝死这样的风险吧。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1: 半夜吧，
0: 半
1: 夜
0: 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半夜猝死了，是吧？
1: 对呀。
0: 实际上不对的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大量的这个数据统计啊，高血压患者出现危险的时候是在早上，是在清晨。
1: 清晨？
0: 对，
1: 清晨人醒了。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早上起来了，清晨的时候人醒了，醒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为了满足各个脏腑器官的血液的供应，
1: 嗯，
0: 开始供血了？
1: 嗯，
0: 我们心脏泵血的量和心脏输出的量是不是要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血流的速度也要加快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血流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变得增大了，
1: 嗯，
0: 促进血管的收缩呀，痉挛的形成啊，往往在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高峰。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品一下， 往往是早上

0: 患者往往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早上六点到上午九点之间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脑卒中、脑猝死的发病率是其他时间的3到4倍。没错，
1: 您说为什么这些大家经常服用的降压药都不能控制住血压呢？
0: 为什么控制不住是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恢复我们血压的平衡，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调节这种功能上来。
1: 嗯，
0: 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
1: 啊，
0: 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1: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0: 它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嘛。
1: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1: 对，都需要有，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
1: 嗯，
0: 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
1: 嗯，
0: 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
1: 幸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不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过不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
1: 嗯，
0: 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这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嗯，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
1: 嗯，
0: 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
1: 嗯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
1: 嗯，
0: 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哦，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儿吹，在那儿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哦，那它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
1: 哦，
0: 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
1: 哦，
0: 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

0: 冠状动脉这儿，
1: 嗯，
0: 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
1: 嗯，
0: 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啊，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
1: 嗯，
0: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
1: 嗯，
0: 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呢。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着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了，
0: 280-290斤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
1: 嗯，
0: 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
1: 嗯，
0: 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1: 哦，
0: 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已经有三个加号了，肌酐也高，然后他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医也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
1: 嗯，
0: 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嗯，他肯定穿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这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啊，
0: 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就有话语权的，
1: 那
0: 毕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
1: 嗯，
0: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他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
1: 哦。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
1: 嗯，
0: 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
1: 嗯，
0: 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
1: 嗯，
0: 这三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的？
1: 谁？
0: 是
1: 昨天讲了，
0: 对，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
1: 嗯，
0: 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一种印象，你就说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

0: 说，
1: 对，
0: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纯天然的降压药。
1: 哇，这个称誉可不低呀！
0: 你看，本来是挑毛病的，
1: 哦，
0: 结果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1: 不得不赞叹，
0: 是不是？而且证实，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
1: 嗯，
0: 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
1: 嗯，
0: 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当时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他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
1: 哦，
0: 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可以逆转了，
0: 可以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季老早在十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1: 对，为什么它好呢？
0: 是不是？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1: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0: 带来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
1: 找好东西的，嗯，
0: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1: 它的副作用很多，
0: 是不是？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
1: 嗯，
0: 也是真正去根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1: 好，
0: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1: 带来过，
0: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
1: 所以说这次还得催催老师您 啊，咱们大伙儿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之，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今天的节目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0: 讲点什么呢？

0: 给你讲个故事吧。
1: 讲个故事啊？
0: 爱听故事不？
1: 爱听，超爱听，喜欢听玄幻的、离奇的。
0: 哎呦，但是我这个可不玄幻，也不离奇。
1: 什么？
0: 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故事给你讲之前呢，静叔，我先问问你吧。
1: 嗯。
0: 你丢过东西没有？
1: 哎，我经常丢东西，从小就丢三落四的，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丢过东西吧？哎，
0: 我说的这个丢的东西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随身带的东西，我说你是身上的零部件他丢了，你听过没有？
1: 身上的零部件还能丢？
0: 你看，
1: 那不可能啊。
0: 你听没听说过，就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弄丢了，你听过这事儿没有？
1: 老师啊，你今天要讲恐怖故事啊？鬼故事啊？
0: 不是，肾脏自己给自己弄丢了，你没听说过吧？
1: 不可能啊，这也不是手里的东西，再说肾也不能揣兜里，怎么能丢呢？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真人真事儿，连患者本身自己他都想不明白
1: 啊，
0: 他都想不通，自己的肾你看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然后怎么丢的也弄不明白。
1: 老师你讲讲。
0: 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跟你讲。而且这个患者呀，他叫什么呢？叫万润平
1: 啊。
0: 是发生在2013年的事儿，那有一天这个万润平就发现坏了，医生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整颗右侧的肾脏远峰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1: 嗯，
0: 强行的把你降下药吃上，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1: 对，啊，
0: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1: 嗯，
0: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1: 哦，
0: 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啊？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一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吗？
0: 你这不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吗？
0: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1: 是
0: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1: 开玩笑一样。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
1: 哎，

0: 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啊，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啊，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这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
1: 嗯、
0: 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嗯、
0: 我得说一些干货了
1: 啊、
0: 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呀，好，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他为什么叫降压药，他为什么不叫制压药？
1: 他不治啊。
0: 对啊，他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这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制压药。
1: 嗯，
0: 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
1: 嗯，
0: 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不紧张了、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
1: 嗯，
0: 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弹性就已经失去了，你还靠药物让它失去弹性，让它彻底的松懈下来，
1: 嗯，
0: 原本原有的这个弹性和韧性就更加的不足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反反复复的，你靠药物来扩张它，我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你的血管壁会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薄，对吧？越扩张越薄，越扩张越薄，硬化的程度、老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首先会造成什么？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药。
0: 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
0: 对对，值得表扬。
1: 嗯，
0: 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嗯、
0: 是吧，带这俩字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
1: 嗯，
0: 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啊、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
1: 嗯，
0: 那不相当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对，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是突然间出现那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青氯塞嗪、氟塞米。
0: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1: 就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0: 是吧？嗯，
1: 对。
0: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
1: 嗯，
0: 但是我。

0: 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降压的同时，它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为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降压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1: 嗯，
0: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1: 肯定啊，
0: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1: 嗯，
0: 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1: 那你说为啥说降压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0: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1: 嗯，
0: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你每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1: 哇，
0: 如果说你服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呗，静石
1: 啊，
0: 如果说患者使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高血压的病情
1: 严重，
0: 已经到很难控制的地步了吧。
1: 嗯，
0: 你再怎么用药也避免不了我们说血管壁堵塞呀、出血呀、猝死这样的风险吧。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1: 半夜吧，
0: 半
1: 夜
0: 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半夜猝死了，是吧？
1: 对呀，
0: 实际上不对的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大量的这个数据统计啊，高血压患者出现危险的时候是在早上，是在清晨。
1: 清晨？
0: 对，
1: 清晨人醒了。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早上起来了，清晨的时候人醒了，醒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为了满足各个脏腑器官的血液的供应，
1: 嗯，
0: 开始供血了。
1: 嗯，
0: 我们心脏泵血的量和心脏输出的量是不是要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血流的速度也要加快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血流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变得增大了。
1: 嗯，
0: 促进血管的收缩呀，痉挛的形成啊，往往在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高峰。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品一下，往往是早上6点多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你就量一下，你的收缩压，就我们的高压，会比你平时高出10到20个毫米汞柱出来。
1: 哇，
0: 甚至有的人啊直接飙升高到80个毫米汞柱都有。最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见过，就头一天晚上白天的时候都正常，一到早上一量，这血压都达到200，甚至低压100的这种可能都有。
1: 嗯嗯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这个

0: 功能上来。
1: 嗯，
0: 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译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
1: 啊，
0: 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1: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0: 它是纯天然的吗？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嘛。
1: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1: 对，都需要有，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
1: 嗯，
0: 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
1: 嗯，
0: 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
1: 幸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不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过不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
1: 嗯，
0: 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这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嗯，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
1: 嗯，
0: 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
1: 嗯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
1: 嗯，
0: 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哦，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儿吹，在那儿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哦，那它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
1: 哦，
0: 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
1: 哦，
0: 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
1: 嗯，
0: 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
1: 嗯，
0: 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啊，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

0: 告诉你，静石，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
1: 嗯，
0: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
1: 嗯，
0: 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呢。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这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了，
0: 280-290斤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
1: 嗯，
0: 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1: 哦，
0: 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已经有三个加号了，肌酐也高，然后他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业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
1: 嗯，
0: 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嗯，他肯定受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这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啊，
0: 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就有话语权的，他毕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
1: 嗯，
0: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他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
1: 哦，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
1: 嗯，
0: 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
1: 嗯，
0: 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这三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的？
1: 谁？
0: 是
1: 昨天讲了，
0: 对，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
1: 嗯，
0: 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一种印象，你就说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出来，
1: 对，
0: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 纯天然的降压药。
1: 哇，这个称誉可不低呀、啊！
0: 你看，本来是挑毛病的，
1: 哦、
0: 结果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1: 不得不赞叹，
0: 是不是？而且净石，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
1: 嗯，
0: 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
1: 嗯，
0: 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当时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他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
1: 哦，
0: 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可以逆转了，
0: 可以恢复了。
1: 嗯、哦，
0: 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季老早在十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1: 对，为什么它好呢？
0: 是不是？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啊？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1: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0: 带来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
1: 找好东西的，嗯，
0: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1: 它的副作用很多。
0: 是是，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
1: 嗯，
0: 也是真正去根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1: 好，
0: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1: 带来过，
0: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
1: 所以说这次还得崔崔老师您 啊，咱们大伙儿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梁老师啊、
5: 嗯、
6: 我呢就特别的爱听您讲课呀。
5: 哦，
6: 我是湖南的。
5: 湖南的朋友。
6: 这个
5: 哦，
6: 对对对对。
5: 嗯，
6: 我就发现呢，这全球购这个栏目真好啊，
5: 真好、
6: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从中受益了。
5: 是吗？
6: 哎，是啊、哎，我家里头啊，有很多您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呢。
5: 嗯。
6: 你就像在美国的辅酶口石啊、
5: 哦、
6: 还有比利时的神经酸呐、
5: 啊啊、
6: 还有这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5: 哎、
6: 都挺好、
5: 啊、好，
6: 我呢就是有这高血压。

0: 有20来年了。
1: 20多年的高血压。哦。
0: 对对。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也有10多年了都。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呀、啊、都真正的受益了。
1: 高血压20多年，心脏病10多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可不是单纯的疾病。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已经属于是叫高心病了。高心病了已经是、
0: 哦、
1: 你具体都有哪些症状，包括现在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啊。
0: 哎哎，想想，
1: 嗯，
0: 哎，蓝老师啊，我是从2021年呢，
1: 嗯，
0: 我从那个健康全球购，然后我就买过一次调节血压的产品。
1: 哦，当
0: 就是您今天您在节目里头说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1: 血压调节剂，哦，当时就得到过。
0: 啊、
1: 好。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3个月的。
1: 嗯。
0: 哎呀，这个用上是真好啊。
1: 嗯。
0: 我不瞒您说，吃半个月左右啊。
1: 嗯。
0: 我这个手脚它就不浮肿了，就。
1: 哎呦，之前咱们手和脚都有浮肿的情况啊。
0: 对呀、啊，
1: 哎呦，那可不，
0: 哎呀，我就这手、这小腿一按上去一个坑呢，
1: 嗯，
0: 然后吃了半个月时间，就给消了就，
1: 就消肿了，嗯，好，
0: 对，
1: 嗯、效果挺明显的哈，嗯，
0: 还有血压呀，之前我吃药呢，还有150多的，100零几呢，
1: 嗯，
0: 就这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呀，
1: 嗯，
0: 这3个月吃完吧。我的血压就控制在135/85了。
1: 哎呦，好啊，不错。
0: 是啊，然后降压药我都给减量了。
1: 那应该减量啊，要不然低血压了该。
0: 就一天我只需要吃上1片的替米沙坦就可以了。
1: 没错，我告诉你啊，血压一旦达标了。
0: 嗯，
1: 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给我减量，非常好。
0: 哎、
1: 你这血压135/85，我跟你说完全正常了。其他身体还有别的症状没有？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没有？
0: 我呢，就是还有这心脏病。
1: 心脏，嗯。
0: 这合计吧，这个应该是高血压带来的。
1: 那一定是。
0: 反正每回我只要血压一高了吧，我心脏啊就开始就不舒服了，就不痛快了。
1: 嗯嗯。
0: 然后这后背呀、啊、就都跟着发紧呢。
1: 哦。
0: 就好像有个大石头给我压着似的。
1: 嗯。
0: 这后背有时候也疼得慌，
1: 嗯，
0: 就像那个针扎了似的。
1: 那是放射区啊，那肯定疼啊。
0: 而且呢，我睡眠也差。
1: 哦。
0: 晚上吧，一般就是往下一躺啊，这就上不来气儿了，就。
1: 哦，就压气了，开始哈，嗯。
0: 哎，对，我一般我睡觉可麻烦了，我把那个被子呀、那枕头呀，往那个后背上垫起来，
1: 嗯，
0: 垫高点，
1: 嗯。
0: 然后我就侧这么靠着，就这么迷糊一会儿，就这么睡的。
1: 嗯 嗯。
0: 哎呀，反正几乎吧，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1: 嗯。
0: 你像晚上有点动静呢，什么家里头那闹钟啊，那滴答滴答，我都知道。
1: 哦。
0: 那老伴儿有时候起个夜呀，这些，哎呀，反正起来几趟，我呢都给他数出来，几点起来，几点起来的。
1: 哎呀，你。
0: 然后就这么的就反正算是混的吧，就混到早上了，
1: 嗯，
0: 天也就亮了，
1: 嗯，
0: 然后就蒙蒙天快亮那会儿吧，大概能迷糊一会儿，有时候一个点两个点的吧，
1: 哦，
0: 哎，反正有时候就稍微有点动静，你这就睡不着了，
1: 睡眠质量差是吧？
0: 差呀，你看我老伴啊，我说我的这个觉啊，这好眠呐、啊，都跑他那去了。他晚上的睡觉雷打不醒的，
1: 嗯，
0: 哎呦呼噜噜呼噜噜，一晚上都打呼呢，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了2回，他都不敢在我旁边睡了，
1: 啊、
0: 嗯，他呀就是为了让我能睡个好觉、啊，
1: 就影响你，有点呼噜声你都睡不着是吧、嗯？
0: 是啊，那可不。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要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呢？
0: 啊、
1: 嗯，别看你现在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个把这血压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呀，你之前已经得了20多年了，我也说了，你10年的这心脏病，我跟你说90%就这高血压带来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高心病。如果高血压合并的有这个高心病了，这种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了。你要下一步发展的话，你要没有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用的那么早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到今天你就有心衰的症状了。
0: 哎呦，
1: 所以说这个血压要是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是吧？我们在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
0: 哦。

0: 非常好。就是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他不一定高血压，但是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他心脏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干嘛的？心脏不是泵血的吗？如果说你血管壁硬化了，或者有斑块的、有堵塞了，它这个阻碍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了，我们心脏是不是得使劲儿啊？一使劲儿的话，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上去了？你血压高了的话，我们的血液在心脏当中的这个压力、这个困难度，它就会增大。所以说，一来二去的话，会造成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你这个高心病就是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话，你很有可能今天就心衰了。
1: 是，当时吧，你看我这用了多少药啊？你像那个管心脏的第二心血康，那心脏疼的时候呀，或者是闹心的严重了吧，我呢就含一片硝酸甘油这么吃着。
0: 我告诉你啊，你吃的什么第二心血康啊、硝酸甘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降压的这个替米沙坦呢，这些呀，它都是顶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扩张你的血管。扩张血管了，血压就降下来了，你心脏就舒服点了，这都是顶药。
1: 是的，
0: 硝酸甘油那更是急救药了，它不是平时这个用于治疗的药物，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吃上了，马上就能管事儿，但是药效一过了，你就没作用了。所以说，咱们的心脏老是时好时坏的，总是不舒服，说明什么呀？咱们没治到根儿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治病要治根儿，怎么治根儿？一定是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起，才能够调理咱们的病根儿，对吧？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吧，我记得当时啊，我吃完了3个月呀，然后这心脏啊，这就舒服多了，
0: 是不是？
1: 哎，就是后背呢，它不那么疼了，它轻松多了，这晚上啊，睡觉能睡着5-6个小时了，
0: 哎呦，多好啊！
1: 是啊，然后啊，从那会儿开始。硝酸甘油啊，还有这第二心血康啊，都不吃了
0: 啊，都停了。好，
1: 哎，而且更高兴的吧，就一直到现在
0: 啊。
1: 你看这当时你看用3个月，然后就顶了这么长时间来的，一直都没有吃，这是我没想到，
0: 对吧？2021年就用了3个月，你说这一直都这么好，
1: 哎、
0: 是吧？
1: 哎，是。
0: 为什么我说啊，就是慢性疾病。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入手来调理，这才是真正治病根儿的呢。包括你说的咱们这个高端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你比如说第一个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是从咱们人体的本能开始调节。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有三大功能区啊，一个是我们的颈总动脉窦，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的心脏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肾上腺素调理我们血压的机制。这三个位置就是控制我们人体血压的。90%的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地方它出现问题了，这个开关都不灵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恢复这三大我们人体自身的血压调节机制的这个位置，全方位的提升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所以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好，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血压就不用用药了。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以前根本见都见不着，听都没听过。那么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搞到，这实属不易。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皇帝苏丹他的弟弟就是常年用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人家常年用完了之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长期服用安全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1: 确实啊，我跟您说实在话呀，当时我是真没想到它能有这个效果呀。
0: 是。
1: 然后我当时我买少了。
0: 哎
1: 呀，今天呢，我这听到又讲了。然后我赶紧我就说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想说让您呢给我再多弄点呢。
0: 咱们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实现的。你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样你等消息吧，我这边有消息的话你就赶快打电话这个预定就行了，好不好？
1: 那行行行，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
1: 你费心了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啊，梁老师。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找剪刀吗？
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5: 讲点什么呢？给你讲个故事吧。
3: 讲个故事啊？
5: 爱听故事不？
3: 爱听，超爱听。喜欢听玄幻的离奇的。
5: 哎呦，但是我这个可不玄幻也不离奇。
3: 什么？
5: 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故事给你讲之前呢，静时我先问问你吧。
3: 嗯，
5: 你丢过东西没有？
3: 哎，我经常丢东西，从小就丢三落四的。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丢过东西吧。
5: 我说的这个丢的东西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随身带的东西，我说你是身上的零部件它丢了，你听过没有？
3: 身上的零部件还能丢？
5: 你看，
3: 那不可能啊。
5: 你听没听说过，就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弄丢了，你听过这事儿没有？
3: 老师啊，你今天要讲恐怖故事啊？鬼故事啊？
5: 不是，肾脏自己给自己弄丢了，你没听说过吧？
3: 不可能啊，这也不是手里的东西，再说肾也不能揣兜里，怎么能丢呢？
5: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真人真事儿，连患者本身自己他都想不明白
3: 啊，
5: 他都想不通，自己的肾你看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然后怎么丢的也弄不明白。
3: 老师你讲讲。
5: 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跟你讲。而且这个患者呀，他叫什么呢？叫万润平。是发生在2013年的事儿。那有一天，这个万润平就发现自己什么呢？排尿出现异常了。
3: 嗯，
5: 有这个尿血的情况。然后这同事说的，就是你记住啊，一旦有血了，你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嗯，
5: 就建议他到医院赶快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万润平呢也听话，就到医院检查去了。这么一检查不要紧，万万没想到，
3: 嗯，
5: 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给这万润平给吓傻了。
3: 怎么了？
5: 他得拍片啊。
3: 啊，
5: 到医院一拍片儿，坏了。医生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整颗右侧的肾脏消失不见了，没有了，没有了。
3: 肾真丢了？
5: 右肾彻底的消失了。而且我跟你说，当时不只是万润平自己这个没想到啊，就他的这个主治医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3: 嗯嗯，
5: 就翻来覆去的，哎呦，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
3: 嗯，
5: 然后还请来这个泌尿科的专家给他看，最后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叫什么呢？叫他的右肾缺乳。
3: 怎么还扯到乳房上去了呢？肾缺乳是什么意思啊？
5: 就不是缺乳，缺这个乳房，是肾缺乳。乳是如果的乳。肾缺乳呢，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肾缺乳呢？就简单的讲，就是肾脏缺失的意思。
3: 肾脏缺失，这个挺可怕呀。
5: 诊断报告就这么写的，肾缺乳，肾脏缺失。而且他不相信呢，就好模样的，怎么这个自己的右肾就不见了
3: 呢？
5: 然后就开始在当地找了好几家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又是 B 超又是增强 CT 的，全都检查了，你最后肾缺乳这个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就是缺失了。
3: 哎，那你说到底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肾脏缺失了呢？
5: 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肾缺乳、肾缺失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就先天就发育不全，就天生就缺个肾。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后天形成的，而这种后天形成的往往都是后天手术有关。哎呦，当时这个患者也是你这么想的，那是不是遇到不良医生了？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把这个肾脏给偷走了。但是一下子他就反应过来了，说我得做过手术才行啊。
3: 他没做过手术。
5: 对呀，没做过手术怎么可能被人把这个肾脏给摘走呢？不可能这个大夫在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他这个腰子给拉下来吧，是吧？最起码得留下点刀疤吧，痕迹吧。
3: 那他腰上检查了吗？有没有刀疤？
5: 光溜溜的，什么疤痕都没有。
3: 那成悬案了。
5: 你看看到最后是不是悬案呢？最后谜底出来了，并非是什么悬案。后来呢，他就把所有的检测的报告和结果啊就拿到咱们北京来了，因为在他当地啊，就是三甲医院都检查遍了。后来就是说要想找这个原因呢，大家伙就建议你上北京去看一看吧。到北京来了，到咱们北京医院请了更权威的专家给他检查，结果也是他这个肾脏缺失了，但是这个原因找到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什么原因？
5: 肾脏萎缩。
3: 肾萎缩？
5: 对。
3: 那萎缩了也不至于说一点也看不见了吧？
5: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一些机器啊设备啊，它再精准，它毕竟还是机器。就当我们的人的肾脏萎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机器设备就没办法识别了。所以说呈现出来的这个片子的情况，它显示的结果就是消失不见了。
3: 那他的肾为什么会萎缩呢？
5: 为什么会萎缩，是吧？
3: 对呀，
5: 萎缩到设备都检查不出来了。
3: 为什么？
5: 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啊，这个万瑞平他之前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这个高血压并发肾脏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是高血压的患者，大家伙不陌生。高血压并发肾脏疾病，它是非常非常高发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高血压呀，就是血压升高，它会直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尤其是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那么高血压如果使得我们肾脏的血管大量的堵塞了，不过血了，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肾脏缺血性的坏死。那你就想呗，静石，我们的肾脏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一点点是不是就萎缩了？
3: 那肯定啊，
5: 你就像是什么呢，就我们两个肾脏就像两个没熟透的生瓜蛋子一样，你说这瓜要想长得好的话，肯定不能断了水，不能断了营养吧。
3: 对，有的时候还得施点肥呢，对不对？长得快。
5: 对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瓜秧子你给切断了，水也供给不上了，这个营养也供给不当了，它这个管道彻底的就是堵死了，你说你这个瓜会什么样吧？
3: 那肯定就蔫了呀，一天天肯定抽吧啊，
5: 对吧？
3: 啊，我懂了。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肾脏血管堵塞缺血，
5: 对，
3: 就像生瓜蛋子一样，它干巴了，
5: 萎缩了，
3: 萎缩了，
5: 一个道理。
3: 那也不太对，老师
5: 啊。
3: 肾都萎缩了，他才感觉到排尿异常，那之前没有症状吗？
5: 哎，我告诉你说，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啊。
3: 不
5: 能说一丁点的症状都没有。但是这个肾脏的疾病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这个征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肾脏啊，最开始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神经特别的少。所以说它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不像什么癌症的患者或者是心绞痛的患者，我们身体啊就稍微有点不舒适了，有点病变了，我们马上就有疼痛的信号了。肾脏 我们人体当中有两个器官，神经是最少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3: 我知道肝。
5: 肝脏，对，
3: 肝不会说话。
5: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
3: 哦，
5: 肾脏的神经少，也是我们人体当中最能忍受的一个脏腑器官。
3: 嗯嗯，
5: 不到万不得已，它根本就不会向你这个发出求救信号来。很多人认为是我血压高了，得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并发到我这个肾脏这个位置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3: 也不一定。
5: 我告诉大家伙啊，其实从你得上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就换句话说，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你的肾脏就已经是开始受到损伤了，它已经是受害者了。
3: 嗯，
5: 就像你说的，静石，它就是个沉默的杀手。
3: 嗯，
5: 就算它一直在遭受的这个迫害、遭受损伤，只要是我们的肾脏，它的损伤不超过50%，它的临床症状、临床表现都不是很明显。
3: 嗯，
5: 你感觉不到。
3: 嗯。
5: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静食就是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说什么呢，说谁谁谁因为这个食欲不振呢，贫血呀，最近总是这个疲劳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一体检发现已经是尿毒症晚期。
3: 是的，
5: 早了怎么没发现呢？没有任何的症状。
3: 您说啊，高血压这个病它怎么就如此的阴险毒辣呀？
5: 阴险毒辣呀，
3: 真的，
5: 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呀？
5: 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它直接造成我们人体的血压的波动。
3: 嗯，
5: 就像大海一样潮起潮落，是吧？
3: 嗯，
5: 每天都在这个海浪冲刷我们这个海岸，对吧？这叫惊涛拍岸，对不对？那么这种潮起潮落，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呢被这个海浪冲的是一个坑一个坑的。
3: 嗯，
5: 同样的道理，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也是这样，每天这个血压的波动都会不停地撞击和这个消耗损伤我们的血管壁。
3: 嗯，
5: 时间长了让我们自身的血管怎么样呢？遍体鳞伤的。
3: 对，
5: 而且高血压开始

0: 的时候，它最直接损伤的、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小动脉血管。
1: 嗯，
0: 等到大动脉血管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刚开始都是小动脉血管。
1: 嗯，
0: 那么细小的这个动脉血管如果发生硬化了、发生堵塞了、受到严重的伤害了，那这些症状往往是不容易被咱们人所发现的。
1: 那肾脏它也是属于小动脉血管吧？
0: 当然了。
1: 哦，
0: 我们的肾脏由什么组成的呢？
1: 嗯，
0: 肾小球组成。
1: 嗯，
0: 这个肾小球是什么东西？你听这个名字以为就是一个小肉球、小疙瘩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肾小球是什么呢？是一团毛茸茸的毛细血管网。
1: 嗯，
0: 就像一团这个毛绒线一样。这个毛绒线是什么？就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我说了，早期的时候直接损害的是哪儿？我们的细小的血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的肾小球它就是毛细血管组成的，它这个血管壁的损害呀、硬化呀，引起肾脏的缺血是非常非常直接和明显的。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不过血了，彻底的坏死了，就导致我们肾脏的萎缩，肾功能的彻底的减退。
1: 那高血压患者他天天吃降压药也不能阻止肾萎缩吗？
0: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
1: 天天吃也不行，控制了也不行。
0: 降压药，降压药它是干嘛的？是通过药物的成分直接起到强制性压低你血压的作用。
1: 哦，
0: 那你肾小球动脉的硬化呀，肾小球动脉毛细血管的损伤啊，它的堵塞呀，这降压药它也不管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讲到这儿，我跟你讲，静史啊，我就想起一件就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
1: 怎么了？啥事让您气愤？
0: 就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医疗界上的事儿。
1: 是吗？
0: 对，这件事儿不只是让我啊，就是让咱们全中国的医生当时就都感觉到特别的气愤。
1: 那是个大事儿啊！
0: 大事儿，静史，你知道我们确诊高血压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吗？
1: 知道，140/90，
0: 高压140，
1: 低
0: 压
1: 90。
0: 那么这个血压值，那是过去。
1: 啊，
0: 而且对当时这个140/90啊，这个标准呢，已经沿用了22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西方医学有一本这个指南，因为他要公布这个目前我们现代人群的这个治疗疾病的标准呢，
1: 嗯，
0: 叫《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1: 嗯，
0: 就发布了，发布什么呢？把这个高血压诊断的标准，之前不是高压140，低压90吗？
1: 嗯，
0: 重新调整了，下调到多少呢？高压130，低压80。
1: 哇，那一下子患病人数增加了呀。
0: 对呀，你别小看这个血压计不起眼这个10个刻度、10个毫米汞柱啊，
1: 那可是大事儿啊。
0: 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整个横跨了2.43亿的国人。就换句话说，一夜之间，国外的这个西医的高血压临床这个实践指南，它重新发布了之后，就一夜之间，原本健康的2.43亿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高血压的病人了。你蒙圈不吧？
1: 关键是说改就改了。
0: 你看，要不然呢？
1: 那也太随意了吧。
0: 所以说，就这个修改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不应该这么随意的，因为早在6年前，就美国他倡导的。美国就倡导的，就把这高血压的诊断指标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敦促着，就是整个其他的国家也要按他这标准来调整。
1: 那这事儿是跟风的事儿吗？
0: 所以说，当时在11月份的时候嘛，2022年11月13号的时候，新标准发布之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呀，这整个医疗界就像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样。
1: 哦，
0: 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就是联名啊，就抗议这个指标的这个更改，就反对之声铺天盖地的，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1: 啊，无效了。
0: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1: 康复了，
0: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你说蒙不蒙圈？
1: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0: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史，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1: 为什么？
0: 穷追不舍吗？
1: 嗯，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

0: 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
1: 嗯，
0: 还有心肌梗死，
1: 嗯，
0: 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1: 哦，
0: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对，然后脑出血呀、啊，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
1: 嗯，
0: 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1: 嗯，
0: 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
1: 嗯，
0: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1: 真的，
0: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是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1: 终身服药，
0: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药吧？你得花多少钱吧？
1: 嗯，
0: 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的惊人呢。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你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
1: 嗯，
0: 他药就卖得出去了。
1: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0: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1: 是呢，
0: 是吧？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
1: 嗯嗯。
0: 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
1: 哦。
0: 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1个人是高血压了。
1: 那这不搞笑呢吗？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益有多大？
1: 嗯，
0: 那么
1: 伤害也大呀。
0: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说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毒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你啊，静石，降药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1: 嗯，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0: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作者
1: 都有良知，
0: 都是有良知的，
1: 对，
0: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1: 嗯，
0: 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一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1: 嗯，
0: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

0: 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是
1: 哦，
0: 吧？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呀？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这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
0: 你这不
1: 吗？
0: 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
0: 你
1: 吗？
0: 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

0: 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
1: 嗯，
0: 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
1: 嗯，
0: 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幸
1: 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不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过不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
1: 嗯，
0: 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
1: 嗯、
0: 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这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嗯，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
1: 嗯，
0: 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
1: 嗯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
1: 嗯，
0: 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哦、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吹、在那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哦，那它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
1: 哦，
0: 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
1: 哦，
0: 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
1: 嗯，
0: 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
1: 嗯，
0: 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啊，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
1: 嗯，
0: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
1: 嗯，
0: 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呢。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着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了。
0: 280-290斤呢。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

0: 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
1: 嗯，
0: 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
1: 嗯，
0: 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1: 哦，
0: 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已经有3个加号了。肌酐也高，然后他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医也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
1: 嗯。
0: 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嗯，他肯定受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那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就有话语权的，他
1: 那
0: 毕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
1: 嗯，
0: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他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
1: 哦，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
1: 嗯。
0: 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3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
1: 嗯。
0: 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这3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
1: 哦。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的？
1: 谁？
0: 是
1: 昨
0: 咱
1: 天
0: 们，
1: 讲了。
0: 对，咱们中国10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
1: 嗯。
0: 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
1: 是
0: 一种
1: 会
0: 印
1: 有，
0: 象。你就说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
1: 嗯，
0: 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出来，
1: 对，
0: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纯天然的降压药。
1: 哇，这个称誉可不低
0: 你看，
1: 呀！
0: 本来是挑毛病的，结果
1: 哦，
0: 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1: 不得不赞叹。
0: 是不是？而且证实，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季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
1: 嗯。
0: 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 当时

0: 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它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可以逆转
0: 可以
1: 了，
0: 恢复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季老早在10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1: 对，为什么它好
0: 是不
1: 呢？
0: 是？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1: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0: 带来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儿
1: 找好东西的，
0: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1: 它的
0: 是
1: 副
0: 不
1: 作
0: 是？
1: 用很多。
0: 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也是真正去根的治疗。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1: 好，
0: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1: 带来过，
0: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4个城市。
1: 所以说，这次还得
0: 啊。
1: 催促老师您啊，咱们大伙儿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梁老师啊，我呢就特别的爱听您讲课呀。
0: 哦。
5: 我是湖南的。
0: 湖南的朋友。
5: 这个。
0: 哦。
5: 对对对对。
0: 嗯。
5: 我就发现呢，这全球购这个栏目真好啊，
0: 真好，
5: 因为我自己呢就从中受益了，
0: 是吗？
5: 哎，是啊，我家里头啊有很多您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呢，
0: 嗯，
5: 你就像这美国的辅酶扣十啊，
0: 哦，
5: 还有比利时的神经酸呐，
0: 嗯，
5: 还有这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
0: 哎呦，
5: 都挺好，
0: 啊，好。
5: 我呢，就是有这高血压呀，这有20来年了。
0: 20多年的高血压 ，no。
5: 对对，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也有10多年了都。
0: 嗯。
5: 但是我现在呀，都真正的受益啦。
0: 高血压20多年，心脏病10多年，我告诉你啊，
5: 对，
0: 你这个可不是单纯的疾病，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已经属于是叫高心病了。高心病了，已经是。你具体都有哪些症状？包括现在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啊。
5: 哎哎，想想。
0: 嗯。
5: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2021年呢。
0: 嗯。
5: 我从那个 健康全球购，然后我就买过一次调节血压的产品。
0: 哦，
5: 就是您今天您在节目里头说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0: 血压调节剂，哦，当时就得到过。
5: 啊、
0: 好。
5: 是的，是的。
0: 嗯。
5: 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三个月的。
0: 嗯。
5: 哎呀，这个用上是真好啊。
0: 嗯。
5: 我不瞒您说，吃半个月左右啊，
0: 嗯，
5: 我这个手脚它就不浮肿了，就。
0: 哎呦，之前咱们手和脚都有浮肿的情况啊。
5: 对呀、啊。
0: 哎呦，那可不。
5: 哎呀，我就这手、这小腿一按上去一个坑呢。
0: 嗯。
5: 然后吃了半个月时间，这就给消了，就。
0: 就消肿了，嗯，好。
5: 对。
0: 嗯、效果挺明显的啊，嗯。
5: 还有血压呀。之前我吃药呢还有150多的100几呢，
0: 嗯，
5: 就这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呀、
0: 啊、嗯，
5: 这三个月吃完吧，我的血压就控制在135的85了。
0: 哎呦，好啊，不错。
5: 是啊，然后降压药我都给减量了。
0: 那应该减量
5: 一天呢
0: 啊，要不然低血压了该。
5: 就一天我只需要吃上一片的替米沙坦就可以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血压一旦达标了、
5: 嗯、
0: 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给我减量，非常好、
5: 哎、
0: 你这血压135、85我跟你说完全正常了。其他身体还有别的症状没有？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没有？
5: 我呢就是还有这心脏病。
0: 心脏，嗯，
5: 这合计吧，这个应该是高血压带来的。
0: 那一定是。
5: 反正每回我只要血压一高了吧，我心脏啊就开始就不舒服了，就不痛快了。
0: 嗯 嗯。
5: 然后这后背呀、啊、就都跟着发紧了。
0: 哦。
5: 就好像有个大石头给我压着似的。
0: 嗯。
5: 这后背有时候也疼得慌。
0: 嗯。
5: 就像那个针扎了似的。
0: 那是放射区啊，那肯定疼啊。
5: 而且呢我睡眠也差。
0: 哦。
5: 晚上吧一般就是往下一躺啊，这就上不来气儿了，就。
0: 哦，就压气了开始、哦、哈，嗯。
5: 哎，对。我一般我睡觉可麻烦了，我把那个被子呀那枕头呀往那个后背上垫起来，
0: 嗯，
5: 垫高点，
0: 嗯。
5: 然后我就侧这么靠着。就这么迷糊一会儿，就这么睡的。
0: 嗯 嗯。
5: 哎呀，反正几乎吧，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0: 嗯。
5: 你像晚上有点动静呢，什么家里头那闹钟啊，那滴答滴答，我都知道。
0: 哦。
5: 那老伴儿有时候起个夜呀，这些，哎呀，反正起来几趟，我呢都给他数出来，几点起来，几点起来的。
0: 哎呀，你这。
5: 然后就这么的就反正算是混的吧，就混到早上了，
0: 嗯，
5: 天也就亮了，
0: 嗯，
5: 然后就蒙蒙天快亮那会儿吧，大概能迷糊一会儿，有时候一个点两个点的吧。
0: 哦，
5: 哎，反正有时候就稍微有点动静，你这就睡不着了。
0: 睡眠质量差是吧？
5: 差呀，你看我老伴啊，我说我的这个觉啊，这好眠呐、啊，都跑他那儿去了。他晚上的睡觉雷打不醒的，
0: 嗯，
5: 哎，呼噜噜呼噜噜的，一晚上都打呼呢。
0: 嗯，
5: 然后呢，我说了两回，他都不敢在我旁边睡了。
0: 啊，
5: 他呀，就是为了让我能睡个好觉、
0: 啊。就影响你，有点呼噜声你都睡不着是吧？嗯，
5: 是啊，那可不。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要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呢？
5: 啊，
0: 别看你现在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个把这血压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呀，你之前已经得了20多年了，我也说了，你10年的这心脏病，我跟你说90%就这高血压带来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高心病。如果高血压合并的有这个高心病了，这种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了。你要下一步发展的话，你要没有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用的那么早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到今天你就有心衰的症状了。
5: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血压要是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是吧？我们在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5: 哦、
0: 就是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他不一定高血压，但是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
5: 嗯、
0: 他心脏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
5: 哦哦哦，
0: 因为咱们心脏干嘛的？心脏不是泵血的吗？
5: 啊，
0: 如果说你血管壁硬化了，或者有斑块流堵塞了，它这个阻碍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了，我们心脏是不是得使劲儿啊？一使劲儿的话，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上去了？你血压高了的话，
5: 对对对，
0: 我们的血液在心脏当中的这个压力，这个困难度它就会增大，所以说一来二去的话、
5: 哦、
0: 会造成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你这个高心病就是典型的症状、 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纯天然的、
5: 哎啊、
0: 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话，你很有可能今天就心衰了。
5: 哎哎，是是，
0: 嗯，
5: 当时吧，你看我这用了多少药啊？
0: 嗯，
5: 你像那个

0: 管心脏的，第二心血康。
1: 嗯，
0: 那心脏疼的时候呀，或者是闹心的严重了吧，
1: 嗯，
0: 我呢就含一片硝酸甘油这么吃着。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吃的什么地奥心血康啊、硝酸甘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降压的这个替米沙坦呢，这些呀，它都是顶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0: 哦，
1: 就是扩张你的血管，扩张血管了，血压就降下来了，你心脏就舒服点了。这都是顶药。
0: 是的，
1: 硝酸甘油那更是急救药了，它不是平时这个用于治疗的药物。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吃上了马上就能管事儿，但是药效一过了，你就没作用了。所以说咱们的心脏老是时好时坏的，总是不舒服，说明什么呀？咱们没治到根儿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治病要治根儿，怎么治根儿？
0: 嗯，
1: 一定是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起，才能够调理咱们的病根儿，对吧？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吧，我记得当时啊，我吃完了3个月呀，
1: 嗯，
0: 然后这心脏啊，这就舒服多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就是后背呢，它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它轻松多了，
1: 嗯，
0: 这晚上啊，睡觉能睡着5-6个小时了，
1: 哎呦，多好啊！
0: 是呀，啊，嗯，然后啊，从那会儿开始，硝酸甘油啊，还有这地奥心血康啊，都不吃了
1: 啊，都停了。好，
0: 哎，而且更高兴的吧，就一直到现在
1: 啊。
0: 你看这当时，你看用3个月，
1: 嗯，
0: 然后就顶了这么长时间来的，一直都没有吃。这是我没想到，
1: 对吧？2021年就用了3个月，你说这一直都这么好，
0: 哎，
1: 是吧？
0: 哎，是是是。
1: 为什么我说啊，就是慢性疾病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入手来调理，这才是真正治病根的呢。
0: 嗯，
1: 包括你说的咱们这个高端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你比如说第一个，
0: 哦，
1: 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是从咱们人体的本能开始调节。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有三大功能区啊，一个是我们的颈总动脉窦，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的心脏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肾上腺素调理我们血压的机制。这三个位置就是控制我们人体血压的，90%的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地方它出现问题了，这个开关它不灵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恢复这三大我们人体自身的血压调节机制的这个位置，全方位的提升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所以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好，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血压就不用用药了。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对对对，是的。
1: 另外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以前根本见都见不着，听都没听过。那么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搞到，这实属不易。而且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知道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皇帝苏丹，
0: 啊，
1: 他的弟弟就是常年用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人家常年用完了之后，
0: 哦，
1: 一片西药都不用吃，长期服用，安全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0: 嗯嗯嗯，确实啊。我跟您说实在话呀，
1: 嗯，
0: 当时我是真没想到它能有这个效果呀。
1: 是是，
0: 然后我当时我买少了，
1: 嗯嗯，
0: 哎呀，今天呢我这听到又讲了，
1: 嗯，
0: 然后我赶紧我就说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想说让您呢给我再多弄点呢。
1: 咱们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实现的。你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哎，
1: 你这样你等消息吧，我这边有消息的话，
0: 啊，
1: 你就赶快打电话这个预定就行了，好不好？
0: 那行行行，哎呀，
1: 啊，
0: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啊，
0: 您费心了啊。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好好，再见啊，梁老师。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 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3: 你不是找剪刀吗？
4: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5: 讲点什么呢？给你讲个故事吧。
3: 讲个故事啊？
5: 爱听故事不？
3: 爱听，超爱听。喜欢听玄幻的离奇的。
5: 哎呦，但是我这个可不玄幻也不离奇。
3: 什么？
5: 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故事给你讲之前呢，静时我先问问你吧。
3: 嗯。
5: 你丢过东西没有？
3: 哎，我经常丢东西，从小就丢三落四的。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丢过东西吧。
5: 我说的这个丢的东西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随身带的东西，我说你是身上的零部件儿，他丢了，你听过没有？
3: 身上的零部件儿还能丢？
5: 你看，
3: 那不可能啊。
5: 你听没听说过，就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弄丢了，你听过这事儿没有？
3: 老师啊，你今天要讲恐怖故事啊？鬼故事？
5: 不是，肾脏自己给自己弄丢了，你没听说过吧？
3: 不可能啊，这也不是手里的东西，再说肾也不能揣兜里，怎么能丢呢？
5: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真人真事儿，连患者本身自己他都想不明白
3: 啊，
5: 他都想不通，自己的肾你看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然后怎么丢的也弄不明白。
3: 老师你讲讲。
5: 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跟你讲。而且这个患者呀，他叫什么呢？叫万润平。
3: 嗯，
5: 是发生在2013年的事儿。那有一天，这个万润平就发现自己什么呢？排尿出现异常了。
3: 嗯，
5: 有这个尿血的情况。然后这同事说的，就是你记住啊，一旦有血了，你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嗯，
5: 就建议他到医院赶快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万润平呢也听话，就到医院检查去了。这么一检查不要紧，万万没想到，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给这万润平给吓傻了。
3: 怎么了？
5: 他得拍片啊。
3: 啊，
5: 到医院一拍片儿，坏了。医生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整颗右侧的肾脏消失不见了，没有了，没有了。
3: 肾真丢了？
5: 右肾彻底的消失了。而且我跟你说，当时不只是万润平自己这个没想到啊，就他的这个主治医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3: 嗯嗯，
5: 就翻来覆去的，哎呦，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
3: 嗯，
5: 然后还请来这个泌尿科的专家给他看，最后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叫什么呢？叫他的右肾缺乳。
3: 怎么还扯到乳房上去了呢？肾缺乳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不是缺乳，缺这个乳房，是肾缺乳。乳是如果的乳。肾缺乳呢，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肾缺乳呢？就简单的讲，就是肾脏缺失的意思。
3: 肾脏缺失，这个挺可怕呀。
5: 诊断报告就这么写的，肾缺乳，肾脏缺失。而且他不相信呢，就好模样的，怎么这个自己的右肾就不见了
3: 呢？
5: 然后就开始在当地找了好几家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又是 B 超又是增强 CT 的，全都检查了。你最后肾缺乳这个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就是缺失了。
3: 哎，那你说到底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肾脏缺失了呢？
5: 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肾缺乳、肾缺失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就先天就发育不全，就天生就缺个肾。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后天形成的，而这种后天形成的往往都是后天手术有关。哎呦，当时这个患者也是你这么想的，那是不是遇到不良医生了？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把这个肾脏给偷走了。但是一下子他就反应过来了，说我得做过手术才行啊。
3: 他没做过手术。
5: 对呀，没做过手术怎么可能被人把这个肾脏给摘走呢？不可能这个大夫在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他这个腰子给拉下来吧，是吧？最起码得留下点刀疤吧，痕迹吧。
3: 那他腰上检查了吗？有没有刀疤？
5: 光溜溜的，什么疤痕都没有。
3: 那成悬案了。
5: 你看看到最后是不是悬案呢？最后谜底出来了，并非是什么悬案。后来呢，他就把所有的检测的报告和结果啊就拿到咱们北京来了，因为在他当地啊，就是三甲医院都检查遍了。后来就是说要想找这个原因呢，大家伙就建议你上北京去看一看吧。到北京来了，到咱们北京医院请了更权威的专家给他检查，结果也是他这个肾脏缺失了，但是这个原因找到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什么原因？
5: 肾脏萎缩。
3: 肾萎缩？
5: 对。
3: 那萎缩了也不至于说一点也看不见了吧？
5: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一些机器啊设备啊，它再精准，它毕竟还是机器。就当我们的人的肾脏萎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机器设备就没办法识别了。所以说呈现出来的这个片子的情况，它显示的结果就是消失不见了。
3: 那他的肾为什么会萎缩呢？
5: 为什么会萎缩，是吧？
3: 对呀，
5: 萎缩到设备都检查不出来了，
3: 为什么？
5: 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啊，这个万瑞平他之前就有20多年的

0: 高血压的病史。
1: 嗯，
0: 这个高血压并发肾脏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不陌生。高血压并发肾脏疾病，它是非常非常高发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那么高血压呀，就是血压升高，它会直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
1: 嗯，
0: 那么高血压如果使得我们肾脏的血管大量的堵塞了，不过血了，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肾脏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你就想呗，就是我们的肾脏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一点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那肯定啊。
0: 你就像是什么呢？就我们两个肾脏就像两个没熟透的生瓜蛋子一样。你说这瓜要想长得好的话，肯定不能断了水，不能断了营养吧？
1: 对，有的时候还得施点肥呢，对不对？长得快。
0: 对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瓜秧子你给切断了，水也供给不上了，这个营养也供给不当了，它这个管道彻底的就是堵死了，你说你这个瓜会什么样吧？
1: 那肯定就蔫了呀，一天天肯定抽吧啊，
0: 对吧？
1: 啊，我懂了。
0: 嗯，
1: 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肾脏血管堵塞缺血，
0: 对，
1: 就像生瓜蛋子一样，它干巴了，
0: 萎缩了，
1: 萎缩了，
0: 一个道理。
1: 那也不太对，老师啊。
0: 嗯，
1: 肾都萎缩了，他才感觉到排尿异常，那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哎，我告诉你说，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啊。
1: 嗯，
0: 不能说一丁点的征兆都没有，但是这个肾脏的疾病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这个征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肾脏啊，最开始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疼痛感。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神经特别的少。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
0: 不像什么癌症的患者或者是心绞痛的患者，我们身体啊就稍微有点不舒适了，有点病变了，我们马上就有疼痛的信号了。
1: 嗯，
0: 肾脏，我们人体当中有两个器官神经是最少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1: 嗯，我知道肝。
0: 肝脏，对，
1: 肝不会说话。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
1: 哦，
0: 肾脏的神经少，也是我们人体当中最能忍受的一个脏腑器官。
1: 嗯嗯，
0: 不到万不得已，它根本就不会向你这个发出求救信号来。很多人认为是我血压高了，得是10年20年之后才会并发到我这个肾脏这个位置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也不一定。
0: 我告诉大家伙啊，其实从你得上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就换句话说，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你的肾脏就已经是开始受到损伤了，他已经是受害者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静石，他就是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就算他一直在遭受的这个迫害、遭受损伤，只要是我们的肾脏，他的损伤不超过50%，他的临床症状、临床表现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你感觉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静石就是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说什么呢？说谁谁谁因为这个食欲不振呢，贫血呀。最近总是这个疲劳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一体检，发现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
1: 是的，
0: 早了怎么没发现呢？没有任何的症状。
1: 您说高血压这个病它怎么就如此的阴险毒辣呀？
0: 阴险毒辣呀，
1: 真的，
0: 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它直接造成我们人体的血压的波动。
1: 嗯，
0: 就像大海一样，潮起潮落，是吧？
1: 嗯，
0: 每天都在这个海浪冲刷我们这个海岸，对吧？这叫惊涛拍岸，对不对？那么这种潮起潮落，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呢被这个海浪冲的是一个坑一个坑的。
1: 嗯，
0: 同样的道理，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也是这样，每天这个血压的波动都会不停的撞击和这个消耗损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时间长了，让我们自身的血管怎么样呢？遍体鳞伤的。
1: 对，
0: 而且高血压开始的时候，它最直接损伤的、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小动脉血管。
1: 嗯，
0: 等到大动脉血管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刚开始都是小动脉血管，
1: 嗯，
0: 那么细小的这个动脉血管，如果发生硬化了、发生堵塞了、受到严重的伤害了，那这些症状往往是不容易被咱们人所发现的。
1: 那肾脏它也是属于小动脉血管吧？
0: 当然了。
1: 哦，
0: 我们的肾脏由什么组成的呢？
1: 嗯，
0: 肾小球组成。
1: 嗯，
0: 这个肾小球是什么东西？你听这个名字以为就是一个小肉球、小疙瘩，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肾小球是什么呢？是一团毛茸茸的毛细血管网。
1: 嗯，
0: 就像一团这个毛绒线一样。

0: 这个毛绒线是什么？就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我说了，早期的时候直接损害的是哪儿？我们的细小的血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的肾小球，它就是毛细血管组成的，它这个血管壁的损害呀、硬化呀，引起肾脏的缺血是非常非常直接和明显的。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不过血了，彻底的坏死了，就导致我们肾脏的萎缩，肾功能的彻底的减退。
1: 那高血压患者他天天吃降压药也不能阻止肾萎缩吗？
0: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
1: 天天吃也不行，控制了也不行？
0: 降压药，降压药它是干嘛的？是通过药物的成分直接起到强制性压低你血压的作用。
1: 哦，
0: 那你肾小球动脉的硬化呀，肾小球动脉毛细血管的损伤啊，它的堵塞呀，这降压药它也不管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讲到这儿，我跟你讲，静史啊，我就想起一件就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
1: 怎么了？啥事让您气愤？
0: 就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医疗界上的事儿。
1: 是吗？
0: 对，这件事儿不只是让我啊，就是让咱们全中国的医生当时就都感觉到特别的气愤。
1: 那是个大事儿啊！
0: 大事儿，静史，你知道我们确诊高血压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吗？
1: 知道，140/90，
0: 高压140，
1: 低
0: 压
1: 90。
0: 那么这个血压值，那是过去。
1: 啊，
0: 而且对当时这个140/90啊，这个标准呢，已经沿用了22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西方医学有一本这个指南，因为它要公布这个目前我们现代人群的这个治疗疾病的标准呢，
1: 嗯，
0: 叫《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1: 嗯，
0: 就发布了，发布什么呢？把这个高血压诊断的标准，之前不是高压140，低压90吗？
1: 嗯，
0: 重新调整了，下调到多少呢？高压130，低压80。
1: 哇，那一下子患病人数增加了呀。
0: 对呀，你别小看这个血压计，不起眼这个10个刻度，10个毫米汞柱啊，
1: 那可是大事儿啊。
0: 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整个横跨了2.43亿的国人。就换句话说，一夜之间，国外的这个西医的高血压临床这个实践指南，它重新发布了之后，就一夜之间，原本健康的2.43亿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高血压的病人了。你蒙圈不吧？
1: 关键是说改就改了。
0: 你看，要不然呢？
1: 那也太随意了吧。
0: 所以说，就这个修改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不应该这么随意的，因为早在6年前，就美国他倡导的。美国就倡导的，就把这高血压的诊断指标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敦促着，就是整个其他的国家也要按他这标准来调整。
1: 那这事儿是跟风的事儿吗？
0: 所以说，当时在11月份的时候嘛，2022年11月13号的时候，新标准发布之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呀，这整个医疗界就像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样。
1: 嗯，
0: 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就是联名啊，就抗议这个指标的这个更改，就反对之声铺天盖地的，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1: 啊，无效了。
0: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1: 康复了，
0: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
1: 哎，
0: 你说蒙不蒙圈？
1: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0: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史，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1: 为什么？
0: 穷追不舍吗？
1: 嗯，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
1: 嗯，
0: 还有心肌梗死，
1: 嗯，
0: 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1: 哦，
0: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对，然后脑出血呀，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
1: 嗯，
0: 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1: 嗯，
0: 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
1: 嗯，
0: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1: 真的
0: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是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1: 终身服药，
0: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得吃多少药吧？

0: 得花多少钱吧。
1: 嗯，
0: 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得惊
1: 惊
0: 人
1: 人。
0: 呢。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他
1: 嗯，
0: 药就卖得出去了。
1: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0: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1: 是
0: 是吧？
1: 呢。
0: 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
1: 嗯嗯。
0: 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
1: 哦。
0: 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一个人是高血压了。
1: 那这不搞笑呢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呀，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有多大？
1: 嗯，
0: 那么
1: 伤害也大呀。
0: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说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毒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你啊，竟是将要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1: 嗯，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0: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
1: 对，
0: 作者
1: 很有良知。
0: 都是有良知的，
1: 对，
0: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1: 嗯，
0: 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了，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一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
1: 对
0: 团，
1: 呀，
0: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1: 嗯。
0: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1: 哦，
0: 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呀？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这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
0: 你这不
1: 吗？
0: 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吗？
0: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

0: 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1: 是
0: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1: 开玩笑一样。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啊，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这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
1: 嗯、
0: 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嗯、
0: 我得说一些干货了
1: 啊、
0: 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呀，好，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他为什么叫降压药，他为什么不叫制压药？
1: 他不治啊。
0: 对啊，他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的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制压药，
1: 嗯。
0: 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
1: 嗯，
0: 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
1: 哦，
0: 不紧张了，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
1: 嗯，
0: 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弹性就已经失去了，你还靠药物让它失去弹性，让它彻底的松懈下来。
1: 嗯，
0: 原本原有的这个弹性和韧性就更加的不足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反反复复的，你靠药物来扩张它，我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你的血管壁会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薄，对吧？越扩张越薄，越扩张越薄，硬化的程度、老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首先会造成什么？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药。
0: 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
0: 对对，值得表扬、
1: 嗯、
0: 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嗯、
0: 是吧，带这俩字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
1: 嗯，
0: 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啊、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
1: 嗯，
0: 那么相当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对，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是突然间出现这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

0: 青露塞琴、福塞米。
1: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0: 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1: 是吧？嗯，
0: 对。
1: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
0: 嗯，
1: 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0: 是，
1: 降压的同时，它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0: 嗯，
1: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为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降压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0: 嗯，
1: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0: 肯定啊，
1: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0: 嗯，
1: 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0: 那你说为啥说降压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1: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0: 对呀，
1: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0: 嗯，
1: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你每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0: 哇，
1: 如果说你服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1: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没，静石
0: 啊，
1: 如果说患者使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高血压的病情
0: 严重，
1: 已经到很难控制的地步了吧。
0: 嗯，
1: 你再怎么用药也避免不了我们说血管壁堵塞呀、出血呀、猝死这样的风险吧。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0: 半夜吧，
1: 半
0: 夜
1: 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半夜猝死了，是吧？
0: 对呀，
1: 实际上不对的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大量的这个数据统计啊，高血压患者出现危险的时候是在早上，是在清晨。
0: 清晨？
1: 对，
0: 清晨人醒了。
1: 道理很简单，就是早上起来了，清晨的时候人醒了，醒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为了满足各个脏腑器官的血液的供应，
0: 嗯，
1: 开始供血了。
0: 嗯，
1: 我们心脏泵血的量和心脏输出的量是不是要大大的增加了？
0: 嗯，
1: 血流的速度也要加快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血流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变得增大了。
0: 嗯，
1: 促进血管的收缩呀，痉挛的形成啊，往往在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高峰。
0: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你品一下，往往是早上6点多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你就量一下，你的收缩压，就我们的高压，会比你平时高出10到20个毫米汞柱出来。
0: 哇，
1: 甚至有的人啊直接飙升高到80个毫米汞柱都有。最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见过，就头一天晚上白天的时候都正常，一到早上一量，这血压都达到200，甚至低压100的这种可能都有。
0: 嗯嗯嗯。
1: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这个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有一组非常这个明显的数据就表示了，大约40%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和29%的心脏猝死发生的这个患者，往往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早上6点到上午9点之间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脑卒中、脑猝死的发病率是其他时间的3到4倍。没错，
0: 您说为什么这些大家经常服用的降压药都不能控制住血压呢？
1: 为什么控制不住，是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本能反应。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恢复我们血压的平衡，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调节这种功能上来。
0: 嗯，
1: 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
0: 啊，
1: 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0: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1: 它是纯天然的吗？
0: 哦，
1: 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嘛。
0: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0: 嗯，
1: 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0: 对，都需要有，
1: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

0: 嫁人一样，你得让他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
1: 幸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
0: 不
1: 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过
0: 不
1: 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
1: 嗯，
0: 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
1: 嗯、
0: 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这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嗯，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
1: 嗯，
0: 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
1: 嗯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
1: 嗯，
0: 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哦、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吹、在那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哦，那它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
1: 哦，
0: 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
1: 哦，
0: 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
1: 嗯，
0: 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
1: 嗯，
0: 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嗯，
0: 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啊，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
1: 嗯，
0: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
1: 嗯，
0: 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的。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着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了。
0: 280-290斤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
1: 嗯，
0: 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
1: 嗯，
0: 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1: 哦，
0: 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 已经有

0: 三个加号的，肌酐也高，然后它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医也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呀、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他肯定受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那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就有话语权的，他
1: 那
0: 毕
1: 当
0: 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
1: 然。
0: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他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这三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的？
1: 谁？
0: 是
1: 昨
0: 咱
1: 天
0: 们，
1: 讲了。
0: 对，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
1: 是
0: 一种
1: 会
0: 印
1: 有。
0: 象。你就说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出来，
1: 对。
0: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纯天然的降压药。
1: 哇，这个称誉可不低
0: 你
1: 呀！
0: 看，本来是挑毛病的，结果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1: 不得不赞叹。
0: 是不是？而且，证实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纪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当时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他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 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可以逆转了，
0: 可以恢复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季老早在10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1: 对，为什么它好
0: 呢？是不是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1: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0: 带来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儿
1: 找好东西的，
0: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1: 它的副作用很多。
0: 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也是真正去根的治疗，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1: 好，
0: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1: 带来过，
0: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4个城市。
1: 所以说这次还得翠翠老师您啊，咱们大伙儿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梁老师啊，我呢就特别的爱听您讲课呀。
5: 哦。
6: 我是湖南的。
5: 湖南的朋友。
6: 这个。
5: 哦。
6: 对对对对。
5: 嗯。
6: 我就发现呢，这全球购这个栏目真好啊，
5: 真好，
6: 因为我自己呢就从中受益了，
5: 是吗？
6: 哎，是啊，我家里头啊有很多您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呢，
5: 嗯，
6: 你就像这美国的辅酶扣十啊，
5: 哦，
6: 还有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5: 嗯，
6: 还有这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
5: 哎呦，
6: 都挺好，
5: 啊，好。
6: 我呢就是有这高血压呀，这有20来年了，
5: 20多年的高血压，no，
6: 对对，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也有10多年了都，
5: 嗯，
6: 但是我现在呀都真正的受益啦。
5: 高血压20多年，心脏病10多年，我告诉你啊，
6: 对，
5: 你这个可不是单纯的疾病，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已经属于是叫高心病了，
6: 啊，
5: 高心病了已经是，你具体都有哪些症状，包括现在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啊。
6: 哎哎，想想，
5: 嗯，
6: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2021年呢，
5: 嗯，
6: 我从那个健康全球购，然后我就买过一次调节血压的产品。
5: 哦，当
6: 时就是您今天您在节目里头说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5: 血压调节剂，哦，当时就得到过，
6: 啊，
5: 好，
6: 是的是的，
5: 嗯，
6: 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3个月的，
5: 嗯，
6: 哎呀，这个用上是真好啊，
5: 嗯，
6: 我不瞒您说，吃半个月左右啊，
5: 嗯，
6: 我这个手脚它就不浮肿了，就，
5: 哎呦，之前咱们手和脚都有浮肿的情况啊。
6: 对呀，
5: 哎呦，那可不，
6: 哎呀，我就这手，嗯，这小腿一按上去一个坑呢，
5: 嗯，
6: 然后吃了半个月时间，这就给消了，就
5: 消肿了，嗯，好，
6: 对。

0: 效果挺明显的哈。嗯，
1: 还有血压呀，之前我吃药呢还有150多的100几呢。
0: 嗯，
1: 就这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呀，
0: 嗯，
1: 这3个月吃完吧，我的血压就控制在135的85了。
0: 哎呦，好啊，不错。
1: 是啊，然后降压药我都给减量了。
0: 那应该减量啊，要不然低血压了该。
1: 就一天我只需要吃上一片的替米沙坦就可以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血压一旦达标了，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给我减量，非常好。
1: 哎、
0: 你这血压135、85，我跟你说完全正常了。其他身体还有别的症状没有？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没有？
1: 我呢，就是还有这心脏病。
0: 心脏，嗯。
1: 这合计吧，这个应该是高血压带来的。
0: 那一定是。
1: 反正每回我只要血压一高了吧，我心脏啊就开始就不舒服了，就不痛快了。
0: 嗯 嗯。
1: 然后这后背呀、啊、就都跟着发紧了。
0: 哦。
1: 就好像有个大石头给我压着似的。
0: 嗯。
1: 哎，这后背有时候也疼得慌，
0: 嗯，
1: 就像那个针扎了似的。
0: 那是放射区啊，那肯定疼啊。
1: 而且呢，我睡眠也差。
0: 哦。
1: 晚上吧，一般就是往下一躺啊，这就上不来气儿了，就。
0: 哦，就压气了，开始哈，嗯。
1: 哎，对，我一般我睡觉可麻烦了，我把那个被子呀、那枕头呀，往那个后背上垫起来，
0: 嗯，
1: 垫高点，
0: 嗯。
1: 然后我就侧这么靠着，就这么迷糊一会儿，就这么睡的。
0: 嗯 嗯, 嗯。
1: 哎呀，反正几乎吧，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0: 嗯。
1: 你像晚上有点动静呢，什么家里头那闹钟啊，那滴答滴答，我都知道。
0: 哦。
1: 那老伴儿有时候起个夜呀，这些，哎呀，反正起来几趟，我呢都给他数出来，几点起来，几点起来的。
0: 哎呀，你说。
1: 然后就这么的就反正算是混的吧，就混到早上了，天也就亮了，然后就蒙蒙天快亮那会儿吧，大概能迷糊一会儿，有时候一个点两个点的吧，哎，反正有时候就稍微有点动静，你这就睡不着了，
0: 睡眠质量差是吧？
1: 差呀，你看我老伴啊，我说我的这个觉啊，这好眠呐、啊，都跑他那去了。他晚上的睡觉雷打不醒的，
0: 嗯，
1: 哎，呼噜噜呼噜噜，一晚上都打呼呢。
0: 嗯，
1: 然后呢，我说了两回，他都不敢在我旁边睡了。
0: 啊，
1: 他呀，就是为了让我能睡个好觉、
0: 啊。就影响你，有点呼噜声你都睡不着是吧？嗯，
1: 是啊，那可不。
0: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要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呢？
1: 啊，
0: 别看你现在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个把这血压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呀，你之前已经得了20多年了，我也说了，你10年的这心脏病，我跟你说90%就这高血压带来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高心病。如果高血压合并的有这个高心病了，这种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了。你要下一步发展的话，你要没有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用的那么早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到今天你就有心衰的症状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血压要是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是吧？我们在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他不一定高血压，但是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他心脏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干嘛的？心脏不是泵血的吗？如果说你血管壁硬化了，或者有斑块了，有堵塞了，它这个阻碍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了，我们心脏是不是得使劲儿啊？一使劲儿的话，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上去了？你血压高了的话，我们的血液在心脏当中的这个压力，这个困难度它就会增大，所以说一来二去的话，会造成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你这个高心病就是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话，你很有可能今天就心衰了。
1: 是，
0: 嗯，
1: 当时吧，你看我这用了多少药啊？
0: 嗯，
1: 你像那个管心脏的第二心血康，
0: 嗯，
1: 那心脏疼的时候呀，或者是闹心的严重了吧，
0: 嗯，
1: 我呢就含一瓶硝酸甘油这么吃着。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吃的什么第二心血康啊、硝酸甘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降压的这个替米沙坦呢，这些呀，它都是顶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扩张你的血管。扩张血管了，血压就降下来了，你心脏就舒服点了，这都是顶药。
1: 是的，
0: 硝酸甘油那更是急救药了，它不是平时这个用于治疗的药物，这都是治标。

0: 治本的，你吃上了马上就能管事儿，但是药效一过了你就没作用了。所以说咱们的心脏老是时好时坏的，总是不舒服，说明什么呀？咱们没治到根儿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治病要治根儿，怎么治根儿？
1: 嗯，
0: 一定是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起，才能够调理咱们的病根儿，对吧？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吧，我记得当时啊，我吃完了3个月呀，
0: 嗯，
1: 然后这心脏啊，这就舒服多了，
0: 是不是？嗯，
1: 哎，就是后背呢，它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它轻松多了，
0: 嗯，
1: 这晚上啊，睡觉能睡着5-6个小时了，
0: 哎呦，多好啊！
1: 是啊、嗯，然后啊，从那会儿开始，硝酸甘油啊，还有这地奥心血康啊，都不吃了
0: 啊，都停了。好，
1: 哎，而且更高兴的吧，就一直到现在
0: 啊。
1: 你看这当时你看用3个月，
0: 嗯、
1: 啊，然后就顶了这么长时间来的，一直都没有吃。
0: 2021年，
1: 这是我没想到，
0: 对吧？2021年就用了3个月，你说的一直都这么好、
1: 哎、
0: 是吧？
1: 哎，是是。
0: 为什么我说啊，就是慢性疾病。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入手来调理，这才是真正治病根儿的呢、
1: 嗯、
0: 包括你说的咱们这个高端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你比如说第一个、
1: 哦、
0: 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是从咱们人体的本能开始调节。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有三大功能区啊，一个是我们的颈总动脉窦，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的心脏、
1: 嗯
0: 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肾上腺素调理我们血压的机制。这三个位置就是控制我们人体血压的，90%的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地方它出现问题了，这个开关它不灵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恢复这三大我们人体自身的血压调节机制的这个位置，全方位的提升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所以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好，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血压就不用用药了。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以前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哦、
0: 听都没听过。那么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搞到，这实属不易。而且我告诉你、
1: 嗯、
0: 你知道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皇帝苏丹、
1: 啊、
0: 他的弟弟就是常年用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人家常年用完了之后、
1: 哦、
0: 一片西药都不用吃，长期服用安全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1: 嗯嗯嗯，确实啊，我跟您说实在话呀，
0: 嗯，
1: 当时我是真没想到它能有这个效果呀。
0: 是是，
1: 然后我当时我买少了，
0: 嗯嗯、
1: 哎呀，今天呢我这听到又讲了，
0: 嗯，
1: 然后我赶紧我就说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想说让您呢给我再多弄点呢、
0: 咱们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实现的。你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哎、
0: 你这样你等消息吧，我这边有消息的话、啊、你就赶快打电话这个预定就行了，好不好？
1: 那行行行，哎呀、
0: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啊，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好好，再见啊梁老师。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
2: 对啊，你别小看这个血压计，不起眼这个十个刻度，十个毫米汞柱啊，
3: 那可是大事啊。
2: 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整个横跨了2.43亿的国人。就换句话说，一夜之间，国外的这个西医的高血压临床这个实践指南，它重新发布了之后，就一夜之间，原本健康的2.43亿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高血压的病人了。你蒙圈不吧？
3: 关键是说改就改了。
2: 你看，要不然呢？
3: 那也太随意了吧。
2: 所以说，就这个修改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不应该这么随意的，因为早在6年前，就美国他倡导的。美国就倡导的，就把这高血压的诊断指标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敦促着，就是整个其他的国家也要按他这标准来调整。
3: 那这事儿是跟风的事儿吗？
2: 所以说，当时在11月份的时候嘛，2022年11月13号的时候，新标准发布之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呀，这整个医疗界就像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样。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就是联名啊，就抗议这个指标的这个更改，就反对之声铺天盖地的，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3: 啊，无效了。
2: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3: 康复了，
2: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你说蒙不蒙圈？
3: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2: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石，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3: 为什么？
2: 穷追不舍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还有心肌梗死，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3: 哦，
2: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对，然后脑出血呀、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3: 真的
2: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3: 终身服药。
2: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药吧？你得花多少钱吧？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的惊人呢。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对呀。
1: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你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
0: 嗯，
1: 他药就卖得出去了。
0: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1: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0: 是呢，
1: 是吧？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
0: 嗯嗯，
1: 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
0: 哦。
1: 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1个人是高血压了。
0: 那这不搞笑呢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啊，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有多大？
0: 嗯，
1: 那么
0: 伤害也大呀。
1: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说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毒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你啊，静时降药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0: 嗯，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1: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作者
0: 很有良知，
1: 都是有良知的，
0: 对，
1: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0: 对，撤回，
1: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0: 嗯，
1: 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
0: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1: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0: 哎呦，
1: 竟是你品一品，
0: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1: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0: 对
1: 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0: 嗯。
1: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0: 嗯，
1: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0: 嗯，
1: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0: 对呀，利益跟着呀。
1: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0: 嗯，
1: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0: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1: 本能的反应。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0: 嗯，
1: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0: 嗯，
1: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0: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1: 不明白了是吧？
0: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0: 哦，
1: 是吧？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啊？
0: 那肯定啊。
1: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一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0: 那能行吗？
1: 你这不可笑的事儿吗？
0: 那不翻车了吗？
1: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0: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1: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0: 嗯，
1: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0: 嗯，
1: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0: 是
1: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0: 开玩笑一样。
1: 所以说咱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啊。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儿，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啊，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的一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我得说一些干货了，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好，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他为什么叫降压药？他为什么不叫制压药？
1: 他不治啊。
0: 对啊，他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的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制压药，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不紧张了，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药。
0: 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啊！
0: 对对，值得表扬。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是
0: 吧？带这俩字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啊、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那不相当于雪上加霜吗？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对，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是突然间出现这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青路塞琴、氟塞米。
0: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1: 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0: 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降压的同时，他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 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胃。

0: 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加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1: 嗯，
0: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1: 肯定啊，
0: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1: 嗯，
0: 你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1: 那你说为啥说加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0: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1: 嗯，
0: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你每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1: 哇，
0: 如果说你服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呗，静石。
1: 哦，
0: 如果说患者使用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高血压的病情
1: 严重，
0: 已经到很难控制的地步了吧。
1: 嗯，
0: 你再怎么用药也避免不了我们说血管壁堵塞呀、出血呀、猝死这样的风险吧。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1: 半夜吧，
0: 半
1: 夜
0: 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半夜猝死了，是吧？
1: 对呀，
0: 实际上不对的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大量的这个数据统计啊，高血压患者出现危险的时候是在早上，是在清晨。
1: 清晨？
0: 对，
1: 清晨人醒了。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早上起来了，清晨的时候人醒了，醒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为了满足各个脏腑器官的血液的供应，
1: 嗯，
0: 开始供血了。
1: 嗯，
0: 我们心脏泵血的量和心脏输出的量是不是要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血流的速度也要加快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血流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变得增大了。
1: 嗯，
0: 促进血管的收缩呀，痉挛的形成啊，往往在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高峰。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品一下，往往是早上6点多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你就量一下，你的收缩压，就我们的高压，会比你平时高出10到20个毫米汞柱出来。
1: 哇，
0: 甚至有的人啊直接飙升高到80个毫米汞柱都有。最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见过，就头一天晚上白天的时候都正常，一到早上一量，这血压都达到200，甚至低压100的这种可能都有。
1: 嗯嗯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这个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有一组非常这个明显的数据就表示了，大约40%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和29%的心脏猝死发生的这个患者，往往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早上6点到上午9点之间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脑卒中、脑猝死的发病率是其他时间的3到4倍。没错，
1: 您说为什么这些大家经常服用的降压药都不能控制住血压呢？
0: 为什么控制不住，是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恢复我们血压的平衡，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调节这种功能上来。
1: 嗯，
0: 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译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
1: 啊，
0: 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1: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0: 它是纯天然的吗？
1: 啊，
0: 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吗？
1: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1: 对，都需要有，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
1: 嗯，
0: 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
1: 嗯，
0: 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
1: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得才美，是吧？
1: 幸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瓜不甜呀，
0: 包办婚姻的，
1: 那过不下去，
0: 是。

0: 脑啊、心脏啊、肾脏，你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反正它是靠化学成分强行的把你一个血压降下来。
1: 像这种强暴性的降压的方式，对身体的伤害肯定是大的，
0: 非常非常大。
1: 对，
0: 强制性的、暴力性的这种降压，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
1: 嗯，出血了。
0: 对，这个我们血管的出血，我们说的很多的脑溢血的患者，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强行降压的这个药物，让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对这个血管壁造成的伤害，还有什么呢？肾动脉出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
1: 嗯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的。
1: 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啊。
0: 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吹、在那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那它怎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啊，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的。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这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了，
0: 280-290斤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再加上身体臃肿肥胖，一打听就是严重的高血压，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了，然后说什么呢，尿蛋白已经有3个加号了，肌酐也高，然后他的下肢啊你都看不出来这下肢到底是胖的还是浮肿的。人家这个保健医也跟我说了，你看他胖成那样，这腿啊原本没胖成这样，就严重的浮肿了都，本身就肥胖再加上浮肿。他每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参加这样的会议都得穿正装的，
1: 他肯定穿不了，
0: 穿不了，上身穿个西服，
1: 对，
0: 下身就得穿这种睡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患者，当时他就用了咱们国产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就有话语权的，他毕竟是人家皇帝的弟弟，亲弟弟呀， 因为他亲自的亲身体验到这个咱们中国产的纯。

0: 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用完之后效果那么好，血压特别的平稳，而且它这个血压的平稳下降啊，是逐步的缓和性的这种下降，
1: 就人体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是我们自己能够调节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的恢复它是持久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持久的来控制你的血压。我告诉你啊，当你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之后，你在早上的时候你量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平稳的数值
1: 哦，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丹的弟弟就一直在用。
1: 对呀，他不用担心早晨起来死神降临，不用担心猝死风险了。
0: 我告诉你，有钱人或者有势的人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怕死。
1: 那肯定啊。
0: 是啊，而且就咱们这款中国产的、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是调节咱们人体的本能，它适合各种类型的高血压的人群。
1: 嗯，
0: 各种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颈总动脉窦的调节血压的区域，还有一个心脏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这儿调节血压的区域，它的机制，还有我们肾脏这儿肾上腺素分泌调节血压的机制，这个区域，这三个特殊的位置，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够全方位全角度的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哎，那老师您说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对肾脏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一句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当初谁研发的？
1: 谁？
0: 是
1: 昨天讲了，
0: 对，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纪本章教授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对我们的肾脏有没有这个伤害是吧，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纪本章教授纪老他这个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在美国哈佛医学院曾经就做过深入的调研。
1: 嗯，
0: 因为美国人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起到有一种排斥的一种印象，你就说中国有什么好产品他研究的特别仔细，为什么呢？恨不得找出一点毛病出来，
1: 对，
0: 然后抨击咱们。当时美国哈佛医学院就对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来研究去，不但研究不出来一丁点的问题来，当时还被所有的国外的这些医学的专家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纯天然的降压药。
1: 哇，这个称誉可不低呀！
0: 你看本来是挑毛病的，
1: 哦，
0: 结果挑来挑去被征服了，
1: 不得不赞叹。
0: 是不是？而且证实刚才我说的是哈佛医学院。你知道我本人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也曾经对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纪老啊带头研发的这款产品，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学习。我们当时的课题小组就做了一组关于它降压的同时对这个保肝护肾这个动物实验。
1: 嗯，
0: 就是通过喂食这个大白鼠啊，不但它这个降压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显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般来讲因为高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肾小球血管的受损，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肾脏都会出现问题。当时模拟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大白鼠啊，我们发现它的肾小球血管都受到损伤了，但是给这些大白鼠服用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肾小球血管扩张充血的情况完全的都没有了。
1: 哦，
0: 而且在对这个大白鼠进行肝肾的活检的时候，我们惊奇的也发现肝脏的损伤肾脏的损伤不但没有继续的恶化，反而啊还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1: 可以逆转了，
0: 可以恢复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动物实验就足以证明人家这个纪老早在十多年前带头研发的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敢给那些重要人物用呢？
1: 对，为什么它好呢？
0: 是不是对这些高血压的患者什么肝脏啊肾脏啊这些靶器官呢都具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恢复我们自己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它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稳定、缓和、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同时还能够保肝护肾。
1: 那这么好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什么时候给咱大伙儿带来呀？
0: 带来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大家伙儿
1: 找。

0: 好东西的，
1: 是吧？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凡是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冠心病啊，就这些疾病，慢性疾病嘛，能不用药解决的，咱们尽量不要用药来解决，
0: 它的副作用很多。
1: 对，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而且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种绿色的治疗，也是真正去根的治疗，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听到咱们全球购，能够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牛的产品，全世界都被之征服的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这是你的福音。你要想得到的话，大家伙就听我的通知吧。
0: 好，
1: 之前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给大家伙
0: 带来过，
1: 搞过一次这个活动，当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
0: 所以说这次还得催催老师您啊，咱们大伙儿呢也是认真听节目，等着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想了解更多的科学调理的知识，记得拨打栏目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梁老师啊，我呢就特别的爱听您讲课呀。
1: 哦。
5: 我是湖南的。
1: 湖南的朋友。
5: 这个。对。我就发现呢，这全球购这个栏目真好啊。
1: 真好。
5: 因为我自己呢就从中受益了。
1: 是吗？
5: 哎，是啊。我家里头啊有很多您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呢。
1: 嗯。
5: 你就像这美国的辅酶扣十啊、
1: 哦、
5: 还有比利时的神经酸呐、
1: 啊、
5: 还有这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
1: 哎、呦
5: 都挺好、啊、
1: 好。
5: 我呢就是有这高血压呀、啊、这有20来年了。
1: 20多年的高血压。no。
5: 对对、嗯。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也有10多年了都。
1: 嗯。
5: 但是我现在呀、啊、都真正的受益啦。
1: 高血压20多年，心脏病10多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可不是单纯的疾病，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已经属于是叫高心病了。高心病了已经是、
5: 哦、
1: 你具体都有哪些症状，包括现在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啊。
5: 哎哎，想想，
1: 嗯，
5: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2021年呢，
1: 嗯，
5: 我从那个健康全球购，然后我就买过一次调节血压的产品。
1: 哦，当
5: 时就是您今天您在节目里头说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1: 血压调节剂，哦，当时就得到过。
5: 啊、
1: 好。
5: 是的，是的。
1: 嗯。
5: 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3个月的。
1: 嗯。
5: 哎呀，这个用上是真好啊。
1: 嗯。
5: 我不瞒您说，吃半个月左右啊。
1: 嗯。
5: 我这个手脚它就不浮肿了，就。
1: 哎呦，之前咱们手和脚都有浮肿的情况啊。
5: 对呀、啊，
1: 哎呦，那可不
5: 哎呀，我就这手、这小腿一按上去一个坑呢。
1: 嗯，
5: 然后吃了半个月时间，就给消了就，
1: 就消肿了。嗯，好，
5: 对，
1: 嗯、效果挺明显的啊。嗯，
5: 还有血压呀，之前我吃药呢，还有150多的，100零几呢。
1: 嗯，
5: 就这纯天然血压调节剂呀。
1: 嗯，
5: 这3个月吃完吧。我的血压就控制在135/85了。
1: 哎呦，好啊，不错。
5: 是啊，然后降压药我都给减量了。
1: 那应该减量啊，要不然低血压了该。
5: 就一天我只需要吃上1片的替米沙坦就可以了。
1: 没错，我告诉你啊，血压一旦达标了。你这个降压药就慢慢给我减量，非常好。
5: 哎、
1: 你这血压135/85，我跟你说完全正常了。 其他身体还有别的症状没有？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没有？
5: 我呢，就是还有这心脏病。
1: 心脏，嗯，
5: 这合计吧，这个应该是高血压带来的。
1: 那一定是。
5: 反正每回我只要血压一高了吧，我心脏啊就开始就不舒服了，就不痛快了。
1: 嗯嗯。
5: 然后这后背呀、啊、就都跟着发紧了。
1: 哦。
5: 就好像有个大石头给我压着似的。
1: 嗯。
5: 哎，这后背有时候也疼得慌。
1: 嗯。
5: 就像那个针扎了似的，
1: 那是放射区啊，那肯定疼啊。
5: 而且呢，我睡眠也差。
1: 哦、oh.。
5: 晚上吧，一般就是往下一躺啊，这就上不来气儿了，就。
1: 哦、oh, ，就压气了，开始哈，嗯。
5: 哎，对，我一般我睡觉可麻烦了，我把那个被子呀、那枕头呀，往那个后背上垫起来，
1: 嗯，
5: 垫高点，
1: 嗯，
5: 然后我就侧这么靠着。就这么迷糊一会儿，就这么睡的。
1: 嗯 嗯, 嗯。
5: 哎呀，反正几乎吧，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1: 嗯。
5: 你像晚上有点动静呢，什么家里头那闹钟啊，那滴答滴答，我都知道。
1: 哦。
5: 那老伴儿有时候起个夜呀，这些，哎呀，反正起来几趟，我呢都给他数出来，几点起来，几点起来的。
1: 哎呀，你这是。
5: 然后就这么的就反正算是混的吧，就混到早上了，
1: 嗯，
5: 天也就亮了，
1: 嗯，
5: 然后就蒙蒙天快亮那会儿吧，大概能迷糊一会儿，有时候一个点两个点的吧，
1: 哦，
5: 哎，反正有时候就稍微有点动静，你这就睡不着了，
1: 睡眠质量差是吧？
5: 差呀，你看我老伴啊，我说我的这个觉啊，这好眠呐、啊，都跑他那去了。他晚上的睡觉雷打不醒的，
1: 嗯，
5: 哎，呼噜噜呼噜噜，一晚上都打呼呢。
1: 嗯，
5: 然后呢，我说了两回，他都不敢在我旁边睡了。
1: 啊，
5: 他呀，就是为了让我能睡个好觉、啊。
1: 就影响你，有点呼噜声你都睡不着是吧？嗯，
5: 是啊，那可不。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要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呢？
5: 啊，
1: 别看你现在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这个把这血压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呀，你之前已经得了20多年了，我也说了，你10年的这心脏病，我跟你说90%就这高血压带来的，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高心病。如果高血压合并的有这个高心病了，这种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了。你要下一步发展的话，你要没有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用的那么早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到今天你就有心衰的症状了。
5: 哎呦，
1: 所以说这个血压要是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是吧？我们在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5: 哦、
1: 就是你看心脏病的患者他不一定高血压，但是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
5: 嗯、
1: 他心脏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干嘛的？心脏不是泵血的吗？
5: 啊，
1: 如果说你血管壁硬化了，或者有斑块了，有堵塞了，它这个阻碍我们这个血液的供氧了，我们心脏是不是得使劲啊？一使劲的话，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上去了？你血压高了的话，我们的血液在心脏当中的这个压力，这个困难度它就会增大，所以说一来二去的话、
5: 哦、
1: 会造成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你这个高心病就是典型的症状、
5: 哦、
1: 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话，你很有可能今天就心衰了。
5: 哎哎，是是，
1: 嗯，
5: 当时吧，你看我这用了多少药啊，
1: 嗯，
5: 你像那个管心脏的第二心血康，
1: 嗯，
5: 那心脏疼的时候呀，或者是闹心的严重了吧，
1: 嗯，
5: 我呢就含一片硝酸甘油这么吃着、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吃的什么地奥心血康啊，硝酸甘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降压的这个替米沙坦呢、
5: 啊、
1: 这些呀、啊啊、它都是顶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5: 哦、
1: 就是扩张你的血管，扩张血管了，血压就降下来了、
5: 嗯、
1: 你心脏就舒服点了，这都是顶药。
5: 是的，
1: 硝酸甘油那更是急救药了，它不是平时这个用于治疗的药物，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吃上了马上就能管事儿，但是药效一过了，你就没作用了。所以说咱们的心脏老是时好时坏的，总是不舒服，说明什么呀？咱们没治到根儿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治病要治根儿，怎么治根儿？
5: 嗯，
1: 一定是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起，才能够调理咱们的病根儿，对吧？
5: 对对对，是的。然后吧，我记得当时啊，我吃完了3个月呀，
1: 嗯，
5: 然后这心脏啊这就舒服多了，
1: 是不是？嗯，
5: 哎，就是后背呢它不那么疼了，
1: 嗯，
5: 它轻松多了，
1: 嗯，
5: 这晚上啊睡觉能睡着5-6个小时了。
1: 哎呦，多好啊。
5: 是啊、
1: 嗯、
5: 然后啊，从那会儿开始，硝酸甘油啊，还有这。

0: D 二心血康啊都不吃了
1: 啊，都停了。好，
0: 哎，而且更高兴的吧，就一直到现在
1: 啊。
0: 你看这当时你看用3个月，
1: 嗯、
0: 然后就顶了这么长时间来的，一直都没有吃，这是我没想到，
1: 对吧？2021年就用了3个月，你说这一直都这么好、
0: 哎、
1: 是吧？
0: 哎，是。
1: 为什么我说啊，就是慢性疾病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入手来调理。这才是真正治病根儿的呢、
0: 嗯、
1: 包括你说的咱们这个高端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你比如说第一个、
0: 哦、
1: 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是从咱们人体的本能开始调节。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有三大功能区 啊，一个是我们的颈总动脉窦，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的心脏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
0: 嗯嗯，
1: 还有我们肾上腺素调理我们血压的机制，这三个位置就是控制我们人体血压的。90%的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地方它出现问题了，这个开关它不灵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恢复这三大我们人体自身的血压调节机制的这个位置，全方位的提升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所以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好，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血压就不用用药了。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对是的。
1: 另外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以前根本见都见不着、
0: 哦、
1: 听都没听过。那么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搞到，这实属不易。而且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知道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皇帝苏丹、
0: 啊、
1: 他的弟弟就是常年用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人家常年用完了之后、
0: 哦、
1: 一片西药都不用吃，长期服用，安全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0: 嗯，确实啊，我跟您说实在话呀，
1: 嗯，
0: 当时我是真没想到它能有这个效果呀。
1: 是。
0: 然后我当时我买少了。
1: 嗯嗯、
0: 哎呀，今天呢，我这听到又讲了。
1: 嗯。
0: 然后我赶紧我就说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想说让您呢给我再多弄点呢。
1: 咱们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实现的。你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哎、
1: 你这样你等消息吧，我这边有消息的话、啊、你就赶快打电话这个预定就行了，好不好？
0: 那行，哎呀、
1: 啊、
0: 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
0: 你费心了、啊、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再见啊梁老师。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哭，
5: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5: 讲点什么呢？给你讲个故事吧。
3: 讲个故事啊？
5: 爱听故事不？
3: 爱听，超爱听，喜欢听玄幻的、离奇的。
5: 哎呦，但是我这个可不玄幻，也不离奇。
3: 什么？
5: 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故事给你讲之前呢，静时我先问问你吧。
3: 嗯。
5: 你丢过东西没有？
3: 哎呀。我经常丢东西，从小就丢三落四的，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丢过东西吧？
5: 我说的这个丢的东西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随身带的东西。我说你是身上的零部件儿，他丢了，你听过没有？
3: 身上的零部件儿还能丢？
5: 你看，
3: 那不可能啊！
5: 你听没听说过？就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弄丢了，你听过这事儿没有？
3: 老师啊。你今天要讲恐怖故事啊？鬼故事？
5: 不是，肾脏自己给自己弄丢了，你没听说过吧？
3: 不可能啊，这也不是手里的东西，再说肾也不能揣兜里，怎么能丢呢？
5: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真人真事儿，连患者本身自己他都想不明白
3: 啊，
5: 他都想不通，自己的肾，你看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然后怎么丢的也弄不明白。
3: 老师，你讲讲，
5: 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跟你讲。而且这个患者呀，他叫什么呢？叫万润平。
3: 嗯，
5: 是发生在2013年的事儿。那有一天，这个万润平就发现自己什么呢？排尿出现异常了。
3: 嗯，
5: 有这个尿血的情况。然后这同事说的，就是你记住啊，一旦有血了，你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嗯，
5: 就建议他到医院赶快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然后万润平呢也听话，就到医院检查去了。这么一检查不要紧，万万没想到，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给这万润平给吓傻了。
1: 怎么了？
0: 他得拍片儿啊，到医院一拍片儿，坏了，医生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整颗右侧的肾脏消失不见了，没有了，没有
1: 肾
0: 了，
1: 真丢了。
0: 右肾彻底的消失了。而且我跟你说，当时不只是万瑞平自己这个没想到啊，就他的这个主治医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翻来覆去的，哎呦，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然后还请来这个泌尿科的专家给他看，最后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叫什么呢？叫他的右肾缺乳。
1: 怎么还扯到乳房上去了呢？肾缺乳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缺乳，缺这个乳房，是肾缺乳。乳是如果的乳，肾缺乳呢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什么叫肾缺乳呢？就简单的讲，就是肾脏缺失的意思。
1: 肾脏缺失，这个挺可怕呀。
0: 诊断报告就这么写的，肾缺乳，肾脏缺失。而且他不相信呢，就好模样的，怎么这个自己的右肾就
1: 少
0: 不见
1: 肾
0: 了呢？
1: 呢？
0: 然后就开始在当地找了好几家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又是 B 超，又是增强 CT 的。全都检查了，你最后肾缺乳这个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就是缺失了。
1: 哎，那你说到底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肾脏缺失了呢？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肾缺乳、肾缺失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就先天就发育不全，就天生就缺个肾；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后天形成的，而这种后天形成的往往都是后天手术有关。哎呦，当时这个患者也是你这么想的，那是不是遇到不良医生了？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把这个肾脏给偷走了，但是一下子他就反应过来了，说我得做过手术才行啊。
1: 他没做过 手
0: 对
1: 术。
0: 呀，没做过手术，怎么可能被人把这个肾脏给摘走呢？不可能，这个大夫在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他这个腰子给拉下来吧，是吧？最起码得留下点刀疤吧，痕迹吧。
1: 那他腰上检查了吗？有没有刀疤？
0: 光溜溜的，什么疤痕都没有。
1: 那成悬案
0: 你
1: 了。
0: 看看，到最后是不是悬案呢？最后谜底出来了，并非是什么悬案。后来呢，他就把所有的检测的报告和结果啊，就拿到咱们北京来了。因为在他当地啊，就是三甲医院都检查遍了。后来就是说要想找这个原因呢，大家伙就建议你上北京去看一看吧。到北京来了，到咱们北京医院，请了更权威的专家给他检查，结果也是。他这个肾脏缺失了，但是这个原因找到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
0: 肾脏萎缩。
1: 肾萎缩？
0: 对。
1: 那萎缩了也不至于说一点儿也看不见了吧？
0: 哎，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一些机器啊、设备啊，它再精准，它毕竟还是机器。就当我们的人的肾脏萎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机器、设备就没办法识别了。所以说呈现出来的这个片子上的情况，它显示的结果就是消失不见了。
1: 那他的肾为什么会萎缩呢？
0: 为什么会萎缩？是吧？
1: 对呀。
0: 萎缩到设备都检查不出来了，
1: 为
0: 是
1: 什
0: 吧？
1: 么？
0: 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啊，这个万瑞平，他之前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这个高血压并发肾脏的疾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是高血压的患者，大家伙不陌生。高血压并发肾脏疾病，它是非常非常高发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高血压呀，就是血压升高，它会直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尤其是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那么高血压如果使得我们肾脏的血管大量的堵塞了，不过血了，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肾脏缺血性的坏死。那你就想呗，就是我们的肾脏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一点点是不是就萎缩了？
1: 那肯定啊，
0: 你就像是什么呢？就我们两个肾脏就像两个没熟透的生瓜蛋子一样，你说这瓜要想长得好的话，肯定不能断了水，不能断了营养吧？
1: 对，有的时候还得施点肥呢，对不对？长得快。
0: 对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瓜秧子你给切断了，水也供给不上了，这个营养也供给不当了，它这个管道彻底的就是堵死了，你说你这个瓜会什么样吧？
1: 那肯定就蔫了呀，一天天肯定抽巴啊。
0: 对吧？
1: 啊，我懂了。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肾脏血管堵塞缺血，
0: 对，
1: 就像生瓜蛋子一样，它干巴了，
0: 萎缩了，
1: 萎缩了，
0: 一个道理。
1: 那也不太对老师。

0: 时啊，肾都萎缩了，他才感觉到排尿异常。那之前没有症状吗？
1: 哎，我告诉你说，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啊，
0: 嗯。
1: 不能说一丁点儿的征兆都没有，但是这个肾脏的疾病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这个征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典型。
0: 嗯。
1: 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人的肾脏啊，最开始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神经特别的少。
0: 嗯
1: 所以说，它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嗯
1: 不像什么癌症的患者或者是心绞痛的患者，我们身体啊就稍微有点不舒适了，有点病变了，我们马上就有疼痛的信号了。
0: 嗯
1: 肾脏，我们人体当中有两个器官，神经是最少的，你知道哪两个吗？
0: 我知道肝，
1: 肝脏，对，
0: 肝不会说话。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
0: 哦。
1: 肾脏的神经少，也是我们人体当中最能忍受的一个脏腑器官，不到万不得已，它根本就不会向你这个发出求救信号来。很多人认为是我血压高了，得是10年20年之后才会并发到我这个肾脏这个位置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0: 也不一定，
1: 我告诉
0: 是不
1: 大
0: 是
1: 家伙啊，其实从你得上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就换句话说，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你的肾脏就已经是开始受到损伤了，他已经是受害者了。就像你说的，进食，他就是个沉默的杀手。就算他一直在遭受的这个迫害、遭受损伤，只要是我们的肾脏，他的损伤不超过50%，他的临床症状、临床表现都不是很明显，你感觉不到。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进食，就是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说什么呢？说谁谁谁因为这个食欲不振呢、啊，贫血呀、啊。最近总是这个疲劳乏力啊，到医院一检查一体检，发现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
0: 是的，
1: 早了怎么没发现呢？没有任何的症状。
0: 您说啊，高血压这个病，它怎么就如此的阴险毒辣
1: 阴
0: 呀？
1: 险毒辣呀，是
0: 真
1: 吧？
0: 的？
1: 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它直接造成我们人体的血压的波动，就像大海一样。潮起潮落是吧？每天都在这个海浪冲刷我们这个海岸，对吧？这叫惊涛拍岸，对不对？那么这种潮起潮落，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呢，被这个海浪冲的是一个坑一个坑的。同样的道理，我们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也是这样，每天这个血压的波动都会不停的撞击和这个消耗损伤我们的血管壁。时间长了，让我们自身的血管怎么样呢？遍体鳞伤的。
0: 对，
1: 而且高血压开始的时候，它最直接损伤的、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小动脉血管。等到大动脉血管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刚开始都是小动脉血管。那么细小的这个动脉血管，如果发生硬化了、发生堵塞了、受到严重的伤害了，那这些症状往往是不容易被咱们人所发现的。
0: 那肾脏它也是属于小动脉血管吧？
1: 当然了，
0: 哦，
1: 我们的肾脏由什么组成的呢？肾小球组成。这个肾小球是什么东西？你听这个名字，以为就是一个小肉球、小疙瘩，是吧？其实不是，肾小球是什么呢？是一团毛茸茸的毛细血管网。就像一团这个毛绒线一样，这个毛绒线是什么？就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所以说长期的高血压的患者，我说了，早期的时候直接损害的是哪儿？我们的细小的血管，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的肾小球，它就是毛细血管组成的，它这个血管壁的损害呀、硬化呀，引起肾脏的缺血是非常非常直接和明显的。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不过血了，彻底的坏死了，就导致我们肾脏的萎缩，肾功能的彻底的减退。
0: 那高血压患者他天天吃降压药，也不能阻止肾萎缩吗？
1: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
0: 天天吃也不行，控制了也不行。
1: 降压药它是干嘛的？是通过药物的成分直接起到强制性压低你血压的作用。
0: 哦。
1: 那你肾小球动脉的硬化呀，肾小球动脉毛细血管的损伤啊，它的堵塞呀，这降压药它也不管呢。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讲到这儿，我跟你讲，静史啊，我就想起一件就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
0: 怎么了？啥事儿让您气愤？
1: 就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医疗界上的事儿。
0: 是吗？
1: 对，这件事儿不只是让我啊，就是让咱们全中国的医生当时就都感觉到特别的气愤。
0: 那是个大事儿啊！
1: 大事儿，静史，你知道我们确诊高血压这个。

0: 诊断的标准是什么吗？
1: 知道140，
0: 高压140，低压
1: 90。
0: 那么这个血压值，那是过去
1: 啊，
0: 而且对当时这个140/90啊，这个标准呢，已经沿用了22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西方医学有一本这个指南。因为他要公布这个目前我们现代人群的这个治疗疾病的标准呢，
1: 嗯，
0: 叫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1: 嗯，
0: 就发布了。发布什么呢？把这个高血压诊断的标准，之前不是高压140，低压90吗？
1: 嗯，
0: 重新调整了，下调到多少呢？高压130，低压80。
1: 哇，那一下子患病人数增加了呀。
0: 对呀、啊、你别小看这个血压计不起眼这个10个刻度10个毫米汞柱啊，
1: 那可是大事儿啊。
0: 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整个横跨了2.43亿的国人。
1: 哦，
0: 就换句话说，一夜之间国外的这个西医的高血压临床这个实践指南它重新发布了之后，就一夜之间原本健康的2.43亿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什么？变成高血压的病人了。你蒙圈不吧？
1: 关键是说改就改了。
0: 你看，要不然呢？
1: 那也太随意了吧。
0: 所以说就这个修改啊，我告诉你啊，原本是不应该这么随意的。因为早在6年前就美国他倡导的，美国就倡导的，就把这高血压的诊断指标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敦促着就是整个其他的国家也要按他这标准来调整。
1: 那这事儿是跟风的事儿吗？
0: 所以说当时在11月份的时候嘛，2022年11月13号的时候，新标准发布之后，当时你知道吗？立刻呀，这整个医疗界就像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样。
1: 嗯，
0: 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就是联名啊，就抗议这个指标的这个更改，就反对之声铺天盖地的，结果让这个发布方就是美国难以应对。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指南，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又仓促的就是撤回了
1: 啊，无效了。
0: 对，就换句话说，刚刚成为高血压患者的2.43亿国人
1: 康复了，
0: 瞬间又变成了健康的人了。
1: 哎呀，
0: 你说蒙不蒙圈？
1: 关键跟坐过山车似的，
0: 是不是啊？你说简直是开玩笑吗？你这不是吗？我跟你讲啊，静石，为什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事儿这么看重？就是指标你调整反响这么大吗？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而且对高血压这个指标，为什么美国它这个治疗标准一直是紧盯着不放吗？
1: 为什么？
0: 穷追不舍吗？
1: 嗯，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临床上，美国西方国家认为，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脑卒中，就是咱们脑出血、脑溢血、脑梗，
1: 嗯，
0: 还有心肌梗死，
1: 嗯，
0: 这些疾病的一个幕后的真凶。
1: 哦，
0: 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对，然后脑出血呀、啊，这个脑梗，所以说它的危害性极大，必须要防范。
1: 嗯，
0: 所以说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1: 嗯，
0: 人群大呀。第二个是什么呢？经济利益。这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呀，两个职业是不能够跟经济挂钩的。
1: 嗯，
0: 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
1: 真的
0: 是不是一跟经济挂钩，我告诉你就没好。第二个就经济利益上的，就一旦被确诊为是高血压的人的话，
1: 终身服药，
0: 终身服药是吧？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药吧，你得花多少钱吧。
1: 嗯，
0: 就这笔医疗费用如果说核算到全国的话，你这数字啊，那大得惊人呢、啊、所以说就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美国之所以把这高血压的标准下调到高压130，低压80，说明什么？人群基数大了，
1: 嗯，
0: 他药就卖得出去了。
1: 那你说高血压这个事儿真的不能随便改呀？
0: 这个指标千万不能随意的改，
1: 是呢，
0: 是吧？所以说我说的医疗和教育是不能跟经济挂钩的，
1: 嗯嗯，
0: 而且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在咱们中国来讲，目前呢有2亿多人
1: 哦。
0: 如果说真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降至高压130，低压80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瞬间我们全国将有5亿人成为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就换句话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个，就一个人是高血压了。
1: 那这不搞笑呢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呀、啊，这不是吗？如果说这5亿人每天都吃降压药，天天得吃，吃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利益有多大？
1: 嗯。
0: 那么
1: 伤害也大呀，
0: 除了利益之外，对，就你就是伤害的问题。降压药本身来讲，对我们人体的毒副作用，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降压药的不副作用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我告诉你啊，静石，将要远远大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脑卒中啊、心肌梗死啊，包括尿毒症，就是这个毒副作用啊，要远远大于高血压的并发症。
1: 嗯，所以说你看，饮鸩止渴的事儿真的是不应该干。
0: 对，就是还好，咱们中国99%的医务工作者
1: 很有良知，
0: 都是有良知的，
1: 对，
0: 都是真心真意为咱们患者着想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指南，美国的指南一公布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就说反对，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龙卷风式的这种气势啊，就给他们吓退了，
1: 对，撤回，
0: 对，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更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呀，就难以想象。明明我是按原来的指标是正常人，
1: 嗯，
0: 强行的把你降压药吃上，
1: 强行把我当成病人，
0: 好人都吃完了。那如果说这个后果真要是这种形成的话，你想一想后不后怕？你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哎呦，
0: 竟是你品一品，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西药集团呢，
0: 国外的那些西药集团， 对吧？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在咱们中医当中啊，根本就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1: 嗯。
0: 你更不会把这个高血压当成一个各种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1: 嗯，
0: 高血压呀，我们中医上认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而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嗯，
0: 那我们说一定是有需求了才有制造嘛，是不是？没有买卖哪有伤害呢？
1: 对呀，利益跟着呀。
0: 是，所以说你记住啊，血压的升高一定是我们人体需要你血压升高了，比如说我们四肢啊、大脑啊供血不足了，那你这个血运不上来了，我们人体就开始怎么样，强行的调动我们血压的升高了。
1: 嗯，
0: 或者你血管壁有硬化了，有堵塞了，你血压它根本就运不过去了，还得是强行的加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身体为了调节我们气血的流动而自发的一种升高的本能，这是我们人体的本能的一种调节机制，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适合自身的本能的反应，
0: 本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没把它当成一个病，只把它当成一个结果来看待，当成一个临床的症状来看待。
1: 嗯，
0: 而且呢怎么去调理这个恢复我们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中医上讲一直是恢复我们人体自我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机制。
1: 嗯，
0: 只有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调节的机制它恢复了，我们的血压才能够智能化的自我的调节、自我的平衡。
1: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0: 不明白了是吧？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开车，开着开着你发现刹车坏了，
1: 哦，
0: 那刹车坏了，这车是不是停不下来啊？
1: 那肯定啊。
0: 那你不去修你这个刹车，而是在这个你行驶的一个道路上，你设置各种障碍，你拦住它，让你这个汽车的速度这个慢下来，
1: 那能行吗？
0: 你这不可笑的事儿吗？
1: 那不翻车了吗？
0: 你一辈子都在设障碍，一辈子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病根在哪儿？在你这个刹车片坏上了。
1: 所以说我给自己设障，就好像西药治一辈子治不好，并发症出来了，就是因为西药就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我翻车了。
0: 所以说一个道理，高血压是我们自身调节血压这种能力它失调了。
1: 嗯，
0: 而西医呢是用那些降压药，靠药物的成分强行的打压你这个血压的降低，
1: 嗯，
0: 是吧，把这个血压的升高给你按下去。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调节的本能的，
1: 是
0: 你不恢复这种本能，你靠药物，就像你说的在道路上设置这个路障，
1: 开玩笑一样。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被咱们的血压值忽悠了。我说实话啊，咱们是玩不过那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家的。我告诉你讲啊，就刚才说把那指标一改，2.4亿的人一下就变成患者
1: 了，
0: 一辈子就得吃药了。尤其是对咱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咱不懂医呀，然后咱们可能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西医上的新的一些指标的发布啊，咱们就迷糊了，是吧？就蒙圈了。他们说你有病，你就正常不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伙，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有没有病靠谁？谁知道？
1: 自己呀，
0: 自己知道，依靠自己。血压不是问题，认知才是关键的。
1: 老师您说这话一下子我们的格局都跟着打开了啊。
0: 嗯，
1: 这有没有病我们说了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高血压的一个疾病，我希望所有高血压的患者都能够有这样的格局，把格局打开了。
1: 嗯，
0: 那么下面大家伙注意收听了，竖起耳朵听好了啊。
1: 嗯，
0: 我得说一些干货了。
1: 嗯，
0: 我得帮大家伙分析一下 咱们高血压。

0: 患者日常用的那些降压药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1: 哎呀，好，我拿小本记一下。
0: 这不用记啊，不用记。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要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常用的，
1: 都熟知。
0: 哎，他的并发症可能大家伙比我都清楚。降压药啊，你看他为什么叫降压药，他为什么不叫制压药？
1: 他不治啊。
0: 对啊，他是靠药物的有效成分强行的把你的血压摁下来。
1: 对，
0: 它根本就不是治疗你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所以说它叫降压药，不叫制压药。
1: 嗯，
0: 那么这降压药啊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非常常见，叫扩张血管类的。
1: 嗯，
0: 就是通过药物的成分让你的血管怎么样呢，麻痹
1: 胀开。
0: 对，就像我们人比如说你这个紧张的时候给你用点镇定药啊，镇定剂啊，或者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彻底的松弛了，不紧张了，对吧？血管也是这样。第一种这个降压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麻醉剂，让你的血管壁怎么样，麻木了，然后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呢，它就舒张开了。
1: 嗯，
0: 那么长期服用这种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本身你血管壁就是有问题的了，它弹性就已经失去了，你还靠药物让它失去弹性，让它彻底的松懈下来。
1: 嗯，
0: 原本原有的这个弹性和韧性就更加的不足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反反复复的你靠药物来扩张它，我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你的血管壁会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薄，对吧？越扩张越薄，越扩张越薄，硬化的程度，老化的程度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首先会造成什么，第一个是容易出血，就血管壁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就容易裂口啊？
1: 对，
0: 就容易出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血压会越来越难下降，你刚开始用来好使，接下来再用这样的降压药不好使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壁已经扩张到没办法扩张的程度了，它就没有作用了。
1: 哦，就比如说扩张血管类主要的我们常见的有普利类还有地平类的药。
0: 哎呦，太好了，静石啊！
1: 哦，说对了啊！
0: 对对，值得表扬。
1: 嗯，
0: 就什么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什么地平，
1: 扩张血管的，
0: 都是扩张血管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
1: 嗯，
0: 是吧？带这俩字的，一般来讲都是扩张血管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起到降压的作用。还有呢，是第二类，叫什么呢？利尿类的。
1: 哦，
0: 利尿类的就是让你排尿，
1: 对，促进排尿，
0: 排尿之后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利尿，我们排尿排的就是水呗。
1: 嗯，
0: 排的是哪儿的水？血液当中的水。
1: 是呢，
0: 我们血液9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利尿的方式让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越来越少，那你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粘稠了？
1: 对呀，
0: 黏糊糊的了。原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有动脉硬化，有斑块，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这个时候通过利尿剂大量的减少咱们血液当中的水的含量，你的血液是不是变得更加的粘稠？
1: 嗯，
0: 那不相当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你这么粘稠的血液粘上加粘，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形成这个血栓还有斑块。
1: 对，更堵了，
0: 这血栓斑块会疯长的，那血管壁的硬化或者突然间出现那种堵塞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发生。
1: 这利尿类的我也知道，像青氯塞嗪、氟塞米，
0: 没错，这都属于利尿药，懂得还真挺多啊，静石。
1: 就老师您经常讲，我也就经常记了，再加上身边确实有高血压的朋友，
0: 是吧？嗯，
1: 对。
0: 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降压药，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利尿剂，一个是扩张血管的。那么还有的人，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几种降压药联合来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都讲了。不管是哪类降压药，它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降压的同时，它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降压药，我告诉你，治标不治本，它只是治疗你这个临床的这个指标，根本没有解决你这个为什么血压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终身服药，每天都得承受着降压药的这个痛苦，结果呢，事与愿违。这个药越吃越多，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病越吃越重。
1: 嗯，
0: 那你吃越多的药，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钱呢？
1: 肯定啊，
0: 对吧？钱花多了，你的寿命还越来越短。
1: 嗯，
0: 就这个现实的情况。
1: 那你说为啥说降压药吃的多了，寿命就变短了呢？
0: 寿命就变短了，为什么？
1: 对呀，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一起进行过一项调研。
1: 嗯，
0: 从这个调研的数据上，我们就明显可以看到了，就是

0: 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你每多使用一种降压药，你的脑中风、你的心梗、你的肾功能衰竭，这个风险就会增加33%。
1: 哇！
0: 如果说你服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的话，坏了，脑中风啊、心梗啊、肾功能损伤啊、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风险，我告诉你，直接增加到3倍以上。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呗，就是，如果说患者使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物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高血压的病情
1: 严重。
0: 已经到很难控制的地步了吧？你再怎么用药，也避免不了我们说血管壁堵塞呀、出血呀、猝死这样的风险吧？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1: 半夜吧，
0: 半
1: 半
0: 夜
1: 夜。
0: 晚上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半夜猝死了，是吧？
1: 对呀。
0: 实际上不对的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大量的这个数据统计啊，高血压患者出现危险的时候是在早上，是在清晨。对，
1: 清晨人醒了。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早上起来了，清晨的时候人醒了，醒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为了满足各个脏腑器官的血液的供应，开始供血了？我们心脏泵血的量和心脏输出的量是不是要大大的增加了？血流的速度也要加快了。那这个时候就导致血流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变得增大了，促进血管的收缩呀，痉挛的形成啊，往往在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高峰。高血压的患者，你品一下，往往是早上6点多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你就量一下，你的收缩压，就我们的高压，会比你平时高出10到20个毫米汞柱出来，
1: 哇！
0: 甚至有的人啊，直接飙升高到80个毫米汞柱都有。最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见过，就头一天晚上、白天的时候都正常，一到早上一量，这血压都达到200，甚至低压100的这种可能都有。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在这个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有一组非常这个明显的数据就表示了，大约40%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和29%的心脏猝死发生的这个患者，往往都在这个时候，就是早上6点到上午9点之间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脑卒中、脑猝死的发病率是其他时间的3到4倍。没错，
1: 您说为什么这些大家经常服用的降压药都不能控制住血压呢？
0: 为什么控制不住
1: 为
0: 是
1: 什
0: 吧？
1: 么呀？
0: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血压的这个升高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本能反应。那么实际上，恢复我们血压的平衡，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调节这种功能上来。我昨天不是提到了说，咱们中国有一款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吗？可以自主的恢复咱们人体这个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吗？
1: 对，恢复自身的能力。
0: 它是纯天然的吗？而且它这个提取的里面的高活性的物质都是生物医学制剂，和咱们平时吃的西药，西药是什么？是化学制剂。完全不同嘛。
1: 那您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降压有什么样的特点？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对，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作用机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做到的是什么呢？温和平稳，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
1: 对，都需要有。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生气了，或者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按道理说血压是不是应该飙升？但你一量血压还是那么平稳。为什么？我们自身有这种调节的能力。那血压升高的患者，90%的患者都是因为这种调节的能力它失常了，它紊乱了。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让你的血压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自己恢复平稳，自己降下来。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这个大姑娘嫁人一样，你得让她心甘情愿的嫁过去，那日子过
1: 对，
0: 得才美是吧？才
1: 幸
0: 幸福。
1: 福，
0: 你要强行的呢，
1: 强扭的
0: 是
1: 瓜
0: 吧？
1: 不甜呀，
0: 包办婚姻呢，
1: 那
0: 是
1: 过
0: 不
1: 不
0: 是？
1: 下去。
0: 是不是一个道理？降血压也是。而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利尿剂啊，或者是这种舒张血管的这种药物，这都是西药吧，都是强行降压的。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压药吧，这些降压药它里面是化学成分，化学制剂。那么它这种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靠这些化学的成分来强制性的、暴力性的，就你吃下去之后，立马就把你这个血压给降下来了，不管你是不是缺血。大脑当中啊，四肢是不是缺血？反正把你血压降下来了，不管你大。

0: 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就变得很薄很脆了。你强行的用那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它强行的扩张血管，这个劲儿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就被撑破了？
1: 对，
0: 对吧？一来二去撑破了，是不是造成了出血？
1: 对，
0: 如果在大脑当中的话，那就脑出血、脑溢血呗，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不会去扩张我们的血管，它就不暴力了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它虽然说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它是我们人体本能的来扩张。
1: 就是我自愿的，
0: 对，
1: 我应该去这样做的。
0: 它扩张血管是有一定程度的，它不是强制性的，是你愿意扩张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扩张的，它这个扩张是有一定宽度
1: 扩张是有宽度的，还头一次听说
0: 的。什么叫扩张有一定宽度、有一定底线的呢？就让你这个血管啊，不是一直扩、一直扩。就不像吹气球一样，一直在那吹，在那吹，吹到一个极限，那肯定气球就砰的一声就爆了，
1: 那它
0: 对
1: 怎
0: 吧？
1: 么扩呢？
0: 我们人体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如果恢复了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到我们的血管的极限在哪儿，它就会调控这个扩张的程度。只要这血流能流过去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四肢，这血能够供应得到了，这个压力就不再这个释放了，我们的血管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扩张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本能，而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我们人体有三个部位，一个是颈主动脉窦，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儿有一个位置是专门调节我们的血压的，还有在我们的肾脏这儿是能够控制分泌我们的肾上腺素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而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90%以上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他之所以有高血压的问题，都是这三个地方的本能出现失调了，而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就是恢复这个三个地方的本能，我们自己调节的这种本能，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就咱们中国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啊。曾经得到过马来西亚皇室的强烈的认可，你都不知道吧？
1: 那是因为他们皇室高血压病人很多吗？
0: 确实不少，尤其是有一个人很特殊，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皇室皇帝，他有个弟弟，皇帝不叫苏丹吗？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啊，特别胖，200多斤呢。
1: 哇！
0: 就是我们每次这个参加一些这个会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出席，就胖到什么程度啊？就出席的时候他走不动道。就得坐这轮椅，
1: 支撑不了他的身
0: 对，
1: 体了。
0: 280、90斤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际药理研究会上啊，他就参加了，我见过他。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时不时的就得跟哪个国家的一些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得接触。全世界的这个好产品，我们都得这个网罗得到啊。而且马来西亚，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好东西。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不着急，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好的产品，以后我一一给大家伙讲。咱们话说回来，就这个。皇帝苏丹他这个弟弟，就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脸色啊就特别不好，再加上身体用调节剂的话，你很有可能今天就心衰了。
2: 当时吧，你看我这用了多少药啊？你像那个管心脏的第二心血康，那心脏疼的时候呀，或者是闹心的严重了吧，我呢就含一瓶硝酸甘油这么
0: 哎
2: 吃
0: 呀，
2: 着。
0: 我告诉你啊，你吃的什么地奥心血康啊、硝酸甘油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降压的这个替米沙坦呢，这些呀，它都是顶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扩张你的血管，扩张血管了，血压就降下来了，你心脏就舒服点了。这都是顶药，
2: 是的。
0: 硝酸甘油那更是急救药了，它不是平时这个用于治疗的药物。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吃上了马上就能管事儿，但是药效一过了，你就没作用了。所以说，咱们的心脏老是时好时坏的，总是不舒服，说明什么呀？咱们没治到根儿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治病要治根儿，怎么治根儿？一定是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起，才能够调理咱们的病根儿，对吧？
2: 是的。然后吧，我记得当时啊，我吃完了3个月呀，然后这心脏啊。这就舒服多了，
0: 是不是？
2: 哎，就是后背呢，它不那么疼了，它轻松多了。这晚上啊，睡觉能睡着5、6个小时
0: 哎
2: 了
0: 呦，
2: 都。
0: 多好啊！
2: 是啊，然后啊，从那会儿开始， 硝酸甘油啊，还有这D2 心血。

0: 糖啊都不吃了
1: 啊，都停了。好，
0: 哎，而且更高兴的吧，就一直到现在
1: 啊。
0: 你看这当时你看用3个月，
1: 嗯、
0: 啊，然后就顶了这么长时间来的，一直都没有吃，这是我没想到，
1: 对吧？2021年就用了3个月，你说这一直都这么好、
0: 哎、
1: 是吧？
0: 哎，是。
1: 为什么我说啊，就是慢性疾病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入手来调理。这才是真正治病根的呢，包括你说的咱们这个高端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你比如说第一个纯天然的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是从咱们人体的本能开始调节。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有三大功能区啊，一个是我们的颈总动脉窦，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的心脏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还有我们肾上腺素调理我们血压的机制。这三个位置就是控制我们人体血压的，90%的这个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地方它出现问题了，这个开关它不灵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恢复这三大我们人体自身的血压调节机制的这个位置，全方位的提升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所以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持久的调控我们的血压，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好，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血压就不用用药了。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对，是的。
1: 另外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以前根本见都见不着，听都没听过。那么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搞到，这实属不易。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皇帝苏丹他的弟弟就是常年用咱们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人家常年用完了之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长期服用安全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
0: 确实啊，我跟您说实在话呀，
1: 嗯，
0: 当时我是真没想到它能有这个效果呀。
1: 是。
0: 然后我当时我买少了。
1: 嗯、
0: 哎呀，今天呢，我这听到又讲了。
1: 嗯。
0: 然后我赶紧我就说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想说让您呢给我再多弄点呢。
1: 咱们大家伙有需求的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实现的。你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哎、
1: 你这样你等消息吧，我这边有消息的话、啊、你就赶快打电话这个预定就行了，好不好？
0: 那行，哎呀、
1: 啊、
0: 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啊，
0: 你费心了啊。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再见啊梁老师。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该找谁呢？
7: 你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啊、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
9: 我听知道有道
10: 刚刚的歌来自梁静茹 Silhouette， 感谢你将频率锁定在我们105陕西青少广播，我是新富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看我们的城市西安今天到明天的天气预报。预报上说呢，因为有分散性的或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这个过程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强暴大雨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白天的晚上呢，预报呢是多云见阴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向是北风，风力是2到3级，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本节目要感谢

0: 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张韶涵为您带来阳光空气。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古巨基，带来天才与白痴。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 FM105 陕西青少广播，我是新富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啊。早上起来呢，我们的城市西安的整个路况都是非常的通畅的。现在唯一稍微车多一点的地方呢，有二环的大兴路立交的外环方向和新家庙立交的内环方向稍有排队的情况，请大家经过此路段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本节目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陈洁仪为您带来兄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钟丽颖蔡依林说爱你，这里是 FM 105青春共振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好物在等着大家，当然在我们的节目里除了有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推荐给你，比如像是今天的给力推荐。你看街上那么些潮人，他们是不是很多人脚上都有一个，就是有一双带有虎爪的鞋呢？大家都认识吗？没错，它就是鬼冢虎家的很经典的潮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大牌捡漏福利，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的一双要1050，今天呢我们只要359，平常官网呢你只能买到一双就花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可以在我们这儿带走三双，我们今天也是限量100双，售完不补货。说到鬼冢虎经典复古鞋里的潮流标杆，它有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被认得出，辨识度真的拉满，不少明星出街

私服都在穿，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鬼冢虎的出镜率都是相当的高呀，妥妥的明星同款。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皮质款和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荔枝纹理，质感更加的高级，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耐脏好打理。帆布鞋的款式呢是透气性更好的，而且呢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非常的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两款各有特色，搭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很好看，显得穿上去之后呢，就会显得这个脚很瘦，显得腿很长。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都穿它都非常的合适，舒适度非常的好啊，舒适度拉满，走路真的不累。那么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的休闲鞋呢，官网一双就要1050，今天呢我们只要359，就相当于是3.4折，同时增加我们的微信的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钱，再送袜子。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价呢会更加的划算。它有米白蓝很经典的颜色，还有牛油果绿等十几款热门的配色，全都是配齐的，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到44全覆盖。在这儿有一个

0: 复给力就可以开始抢购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Oscar 带来的 Losing You。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林俊杰，就是我105青春共振场，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味道。有一种味道呢，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里瞬间感觉到非常的通透，很通气的感觉。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宝藏主打风吟海岸来咯。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颗柠檬的感觉，再混上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就可以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呢，慢慢浮起了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就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又清爽，不带一点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像是好像听到海风在耳边轻轻的呢喃。而且呢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只要159元一瓶，这个系列呢，一共有全新的6款香型推出，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关注陕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选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金志文和徐佳莹为您带来的《远走高飞》。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